0: 我们的直播间马上啊，8月22号，今天是20号，两天之后，咱们这个花为媒共生季就要正式启幕了。能不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地平线美术馆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为什么要叫地平线？而且为什么要说它是全域开放式的呢？
1: 啊，好。先从地平线说吧，就是它首先不是一个物理空间。
0: 嗯，
1: 我们谈到美术馆肯定要一个什么，就是要一个

0: 把这精神上的围墙、无形的围墙也打破了，是吗？
1: 其实钱越老师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
2: 理解得很透彻。因为我们这次的整个这个地平线美术馆，它的创作者其实不只是这些艺术家，包含我们的村民，包含我们的小孩子们，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想象力。是不是
1: 对，第一个刚才没围墙，第二刚说围墙是去掉这种身份化，这是我们这儿的工程，就是艺术家、孩子、村民、居民，包括我们现在林场的护林员、环卫工人，还有游客、观众都会成为一部分，这是从人上边的这种无界无围墙。第二是什么呢？以自然，就是天地共生，那儿的一草一木，就是飘过的一块云，那个一朵云，刮过的一阵风，都可以成为你感知世界、感知自然的一个思考，也成为你的一个艺术表达。所以它是无界之后，刚才就钱越老师说一样，就是我们其实都它的无界会打到一层一层的围墙去打破它，除了物理的围墙、阶级的围墙、所谓学术体系的围墙，包括我们人与万物、人与自然的。

0: 我们自己一个品牌校区，
1: 嗯，
0: 我定的就是我们这是美术馆、博物馆、实验室、工作室，除了没有教室，我们什么都有。然后在去年整个大三一年的过程中，从老师、家长、孩子基本都适应了，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个没有讲台的、没有讲师的教室。
1: 他是牛顿的还是谁？当年还是莱布尼茨，就是把这学生们带到大自然，然后给他们讲物理课呀，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待会儿咱们再展开再聊。刚才您正好钱伟老师说这个也。

0: 繁花似锦的假龙头、初秋、零星的白色小花和金光菊，都构成了栖息浪漫的自然野趣。然野既浪漫，郊野早已写好了一阙情诗。浪漫不止栖息，招募皆是佳期。
1: 花海深处这两棵大树树。

0: 那么学生在学校里是学知识，但实际来说，我们到 AGI 时代时候是如何用知识。
1: 嗯，
0: 你获取学习知识的话，已经转换到成了获取知识，就是我后期的科技发展，可能我不学即会，我不懂能用。当你自我认知提升的时候，有了领导能力，有了思辨能力，有了执行能力的时候，其实你的工具有很多，你的知识点已经不用去学了，可以直接获取。这是这个时代跟以前的决然的不同。
1: 就以前你要去学点剪辑视频或者说是录音什么的，你得进入传媒大学，进入相关的学院去学个四五年。
2: 嗯，
1: 现在基本上
2: 网上有很多教程可以自主学习，
1: 就是你能达到50%的这个状态，然后你再去实践，是吧？像不像三分样，至少能让普通人觉得，哎呦，这挺厉害的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到这个时代的话，还在什么？在用上了。
1: 嗯。
0: 就是你要我们跟。

0: 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

0: 版，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4: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4: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5: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钱悦。
0: 大家好，我是张琪葛。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

0: 客呢，那儿做这种雕塑呢，这儿画画呢，啊，会不会影响呢？然后游客探出一头来，老师您讲什么呢？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啊？
1: 我们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叫专业词说不好，就是我们在路上观风景的时候，发觉只在你视线之内的。
0: 就那小屏风啊什么，您会有这些东西隔挡？
1: 不需要。我们在我刚才说我们校区里边的话，我特意什么都有。我说我刚才说美术馆、博物馆、实验室、工作室，
0: 嗯，
1: 我什么的设置都可以放，唯独不放教室
0: 啊。
1: 我们一个美育空间没教室的时候，老师说那么影响怎么办？我说当他专注创作和学习的时候，谁也不会影响谁。
0: 嗯，
1: 所以现在孩子愿意跟我们这玩，家长愿意跟我们这做，老师觉得确实孩子都很好，就是。我们就本身我们的教室都是开放，就拿那个回到说没有讲台没有讲台的教室一样，它都是开放，所以不会影响，这些空间大啊。
0: 那允许比如说带宠物

0: 叫
1: 官
0: 场，
1: 感知
0: 共生，
1: 感知共生，
0: 对吧？那官场来说的话，首先大家知道，先了解我来这儿做什么，因为很多人不清晰游戏规则。
1: 哦、
2: 就他这官场是观察的观，场地的场啊。
0: 对对对，场地的场，
2: 嗯、
0: 对。场地的场的话，其实你要知道来这个场域之后，这个场域是什么样的。
2: 嗯，
0: 为什么叫观场？刚才我们谈到感知共生呢？因为这里边就是人群发觉什么人都有了。
2: 嗯，
0: 真有带着宠物来，带着猫，带着狗，带着这个爬虫啊，带着那个
2: 老人、小孩、
0: 那个鸭子，带小孩都一样都会来，对吧？
2: 嗯、
0: 然后工人还在干活啊，艺术家还在创作，还有孩子还在上课。然后关键是你到花海之后呢，谈到了没有围墙是吧、
2: 嗯、
0: 那么你在自然里边如何感觉到这个场域跟你的共生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会第一天会有30分左右的老师的宣讲，会有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那个两个小时左右老师的主要讲座，就是讲这些

您的物品不想用，你可以放在这儿寄存，洗干净了，然后我们可以以物换物，让他的感情传递。其实物质这个永恒，能量永恒在这儿要体现，就是我与社会，就是刚才说礼物是物以物为媒介，我们也会这里边还会什么让很多艺术家和孩子作品会跟真真正正的企业，啊，就是现在我先不先这个先不剧透了，就是。

其实我从苏安迪韦自然接触之后，大地艺术、自然疗愈，更重要的是我想做一些民俗体能。因为现在我们说应试教育还有一个是应试体育，就是体育加分，是强迫，因为孩子不出去玩，你只能强迫他跳绳，强迫去做。但是回归自然之后，我觉得体能跟这个跟什么跟身体素质有关系，不用极致去做，但是你给他放归，给他回归自然，到给他这把土、这把泥之后，他可能自。

0: 摔得特别响，摔得特别好，那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事儿。
1: 嗯，
0: 我说咱们这个项目名字就定它了，因为还用我的一个跳起来扣篮一样的照片儿啊。
1: 只有这样的艺术家才能跟小孩玩在一起，是吧？你不能说教育他那不卫生啊，怎么着？当然，咱这卫生什么的也得注意，是吧？也不能说完全的就特别危险，什么这玩野泳啊或者什么这种东西，这旁边也有老师去教育他们，是吗？
0: 对，我们土的话会选什么？就选就没有，我们尽量会做一些化验，选一些这个没有污染的区域的，因为我们土壤来说，有一些因为工业问题，有些土不一定我们来源不
1: 对
0: 那个。但是当你的土是真真正正没有污染的土的时候，它不是不卫生。
1: 对
0: 它就像一味中药一样，它会起到疗愈作用。
1: 嗯
0: 啊，
1: 有道理。金木水火土嘛，这算一个元素。
0: 对对对，
1: 啊、
0: 它不是卫不卫生的问题，是你需要接触的一个必然载体了。
2: 嗯
0: 啊，
1: 就是你们说是自然，但是又不是纯自然，这就特别。

0: 准确是你的认知表达，不是美国纪梵表达。
1: 嗯，
0: 我们常看说哪个好坏，就是你学的好吗？
2: 对，
0: 我们要他表达的好吗？
1: 嗯，
0: 就是他能拿他想说的话，用他一个物，就是一所谓的一个作品，表达清晰了，这就是件好作品。
2: 这毕加索不就说吗？说我究其。

0: 这些作品都可以出现，只要没有特偏激的啊，这都可以出现，因为它是真实的表达。
1: 就是纯自然的也不是特别美，就是艺术家的作用就是在他们后边把这些东西弄得有章法。就以前我们可能来过一个嘉宾也是搞。

0: 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

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在周末吧，然后就举办了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还有像25.6万人次的参与。其实这些数据听起来就会让我们知道，这个功夫已经是做到了你的身边，希望你能够来到园里去看一看，了解体验。嗯，但是很多家长呢心里可能还会打鼓，就是家门口这托班到底靠不靠谱啊，这老师是不是只是看孩子吃饱饭然后安全的送出来就完事儿了呢？尤其是吃饭，它是不是能够满足孩子长身体的这样的相应的需求？因为现在越来越精细化的这种

分不开的。那我们开设托班以来一直都在秉承着保育为主、教养合一的这样的理念。那目的呢就是让孩子在幼儿园当中不仅要完成吃饭、睡觉、喝水这样的事情，那更重要的呢是通过这个一日的生活，通过我们老师的保育照护去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以及基本的生活能力。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勺子过渡计划啊，因为刚入托班

0: 它也是一个有着非常多历史而且还有非常特色的育人办法的一个幼儿园。那听说呢，您这边有一个九月四部曲，这具体是什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简单讲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就是像刚才您说的，我们前门幼儿园呢，它是1956年建园，是在前门文保区内，周围都。

0: 动了一下，
1: 对，动了一下，哦，然后老师就赶紧捕捉这一点。哦，你是九月出生的呀？哦，那是这样吗？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咱们班的小兔子，那个玩偶，她是十月出生的，她是你的妹妹，你知道吗？然后其实这时候老师跟她的这种回应就进入了一种同化的方式，他就感觉这时候他好像不再惧怕你了。然后这时候老师就说，那你今天能把你的妹妹带回家吗？然后让他陪你在家睡一天觉，明天再把他带来，可以吗？这时候这个小朋友的感受就是，
0: 我有一种责任，
1: 对，不拒绝，他好像觉得幼儿园跟他之间产生一种联系了，所以老师就给他找了一个小筐，来，咱们现在把那个十月装进小

期是什么呢？你就能看到孩子张开小手，啊，老师好，老师好，这样的一个时期的时候，老师要做的什么呢？就是预判。比如说预判，小朋友接下来他一愣神儿，

0: 的探讨，大家一起去分享2到3岁，以及3到4岁小班的孩子他们在这个自主游戏当中的一些不同的表现，共同去探讨，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进行材料的投放，有哪些支持策略，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帮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能够在一个游戏经验上获得一个有效的衔接。
1: 在胡同

0: 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我可以在幼儿园里面都做些什么呢？那有了这些感知之后呢，孩子在进入小班进入幼儿园之后，他就会觉得幼儿园对于我来说就不陌生了，而且会就是在他心里面建立起一个对幼儿园的一个初步的认知，这样就帮助他真正入园之后可以更加快速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幼儿园。
1: 特别好，就是一个提前脱敏的作用。
0: 对，是的。
1: 我们现在家长

0: 允许孩子哭。
1: 对，因为孩子的情绪情感他跟我们成人不一样，他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是用哭，
2: 单一的。
1: 哎，他哭出来之后其实他心里是很舒服的，他有的时候说不清楚，可能哭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他一旦玩滑梯的时候，吃好吃的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搭积木的时候，老师讲绘本的时候，他是不哭的。
2: 嗯，
1: 对吧？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种小小的分离，孩子哭一下，我觉得是属于正常的，家长应该可以接纳。那么第三个，我希望我们的家长应该是相信老师，更要相信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可以的，只不过有人和人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同而已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回家少提问，因为我们的孩子刚来的新的环境他不愿意说，但是我们家长又特别渴望知道，那怎么办呢？您可以跟老师沟通，您可以跟老师交流，不论是微信单独或者这种单向的沟通都可以。那么最后一个我必须要提醒家长的，就是必须准时接，因为接孩子这个环节是孩子很期待跟你相见，
2: 需要安全感的时候。
1: 那么我们的家长有时候说，哎呀堵车啦，晚一点了，家长孩子的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他会产生安全上的或者他的不安感。
2: 是的，
1: 所以这几个小贴士我也是要送给我们即将入园的家长朋友们，其实都很普通但是很重要。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就是请放心把孩子，把您的孩子交给我们，放在我们的手里，您一定要放心，我们会让孩子安全，在安全感中迈出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步。
0: 衔接的核心它不是学会多少技能，而是一段又一段的安全依恋关系。也感谢三位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教育面对面。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走一走逛一逛的习惯。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平常用什么方式来健身？比如说有的这个大爷大妈，这个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去公园里、那种就是居民的共享的这种市政的健身器材上，
1: 是的，
0: 哎，这抖一抖腿呀，绕一绕肩呀，然后扭一扭身子呀，哎，这是一种思路。那有的朋友呢，他可能喜欢文艺一点的活动，他可能在家里这个自己舞文弄墨，或者养个鱼遛个鸟，这也都是不错的爱好。所以你们平常用什么方式来健身，修身养性，也可以跟我们聊。

0: 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看到了、
1: 是的。另外呢，这个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今天这摆的是什么、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叫花棍。
0: 哦，花棍。
1: 对，花棍。大家在聊天室里面可以聊一聊您对这个花棍到底了解多少。
0: 有没有听说过？
1: 对，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花棍是什么、哈。
0: 大家比较了解都是那个周杰棍的双节轮。
1: 双节棍。
0: 是
1: 是是是。
0: 对，但是这个花棍呢，它看着就没有那么多节儿。而且它的长度呢、基本上就是大多数成年人的这个小臂再长一点点。
1: 对。
0: 而且颜色特别鲜亮，你看有红头的、绿头的、各种毛穗，还有粉头的、而且甚至不光有直棍儿，它还有这种几个弯曲的棍儿拼成的一个像回形镖造型的这么一个内容。
1: 对。
0: 一会儿呢我们也让两位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看这花棍儿是什么样子。当然了解花棍儿的也可以现在跟我们一起唠一唠。可能有些朋友喜欢去这个社区广场呀，或者是这种庙会。您可能见过啊，这些百年技艺都在庙会和社区广场里都特别的有人气儿。
1: 没错，那你看在聊天室里大家已经纷纷的和我们互动起来了。贺晶说了、骑行还有负重，就比如说这个背着相机嘛，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去徒步，这都是他比较喜欢的健身方式。
0: 是的。
1: 丢丢小幸福说了骑行啊，这个他以前都跟我们提起来过哈。
0: 是的。
1: 还有跳操。他说昨天啊他就骑行了21.98公里，就将近22公里了。
0: 哦，这么远啊。
1: 对，他说非常爽啊。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健身方式，的确是对生活呢是有很多促进作用的。
0: 哎，是的，您发发
1: 汗，心情对身体都会很好。
0: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保持这样的良好的这种生活的健康的项目哈。这个7758就说不了解，也是头一次听说啊。头一次听说这个
1: 花棍，
0: 对，花棍啊，
1: 是，
0: 我还以为说头一次听说运动健身，我寻思，那咱俩一路人，
1: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
0: 生命在于静止，就喘气儿就算运动，但是花棍确实是比较。可能他确实对于不了解的朋友来说是，但是您肯定见过，您想庙会上耍那个棍儿的，或者有的时候
1: 你在这个庙会上见过这个耍这个棍儿的吗？
0: 小的时候见过，现在偏少了。
1: 对，
0: 我记得以前那电视剧里地摊上确实是有，就是过街天桥上各式的杂耍艺人里面会有。然后包括像这个药丸28说到说，什么方式健身，说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六个逛个街，逛个公园，然后观赏花朵，令人心情愉悦，绕圆转大圈下来呢，增强腿力，挺好的，
1: 这都非常好，
0: 既悦目赏心，又同时能强身健体，
1: 对，
0: 一举多得啊。
1: 你看鸣笛也说的是差不多的，他说每天都是健步走。每天可能要达到万步，就是健步走这个我们之前啊请到专业的专家曾经说过，就每天其实8000步左右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当然如果要是说我身体好特别年轻啊，你可能要走到10000步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再多的话可能就会伤膝盖了。
0: 对对，那个关节就有点磨损，
1: 它会磨膝盖。你看天使与海豚之前就说了，说这个它是快走原地慢跑，后来膝盖就有点练伤了。
0: 对，
1: 现在就不敢走这么多了，
0: 就得慢慢悠着来。
1: 所以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咱们这个运动还是要量力而行
0: 对，而且不光要量力而行，您不光要

0: 这地界上，在北京倒是还好，属于正常节奏，但是确实是，感觉有的时候人的节奏，我感觉是和身份直接挂钩的。
1: 千万不要用年龄去限制自己的人生节奏。
0: 是，你想有的那个家庭里那个小孩年纪小小的也得做饭，那相当于他身份除了孩子以外，他也当了自己半个持家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身份的转变之下呢，对自己未来也有更多期待。然后我相信，那对于大家来说呢，我的这个身份变了，可能我心境变了，也能在节目里呈现不一样的状态。
1: 没错，
0: 还是以前那个活泼的状态，但可能某些事上能跟上大家的节奏了。
1: 对，
0: 能知道大家在说什么。能知道这个柴米油盐它是真的贵，带娃它是真的不容易。
1: 是
0: 一个人的身上的责任呢，就除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以外，也得把自己父母算进来，也得把自己的爱人算进来，甚至未来的孩子也得纳入进来。
1: 没错，慢慢来。因为昨天呢，刚好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在七夕的时候去办证，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小活动，比较浪漫的小活动？
0: 其实我是前天领的证，但是这个喜讯是昨天说的，
1: 昨天官宣的。
0: 对，昨天官宣的，对，可能有吧，因为我去的是西城民政局，它是一个挺网红的一个民政局。
1: 是，
0: 整体流程呢，我感觉，因为我俩谈的时间比较久了，没有特别的
1: 激动啊，
0: 对，但是就觉得水到渠成，后来还就拍了照片啊什么的，然后晚上美美的吃一顿，对，就是简单这么过了一下，
1: 就感觉好像它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天，但是呢，又和我们平时过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也许呢，就是真正好的感情，就是从一场很平静的这种细水长流的这种状态开始的。
0: 对，昨天的话题词咱是你怎么看待极简婚礼？
1: 对呀，
0: 我们可能没到婚礼那一步。但是
1: 极简领证，
0: 极简领证，极简水到渠成的，然后把这个就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认可了，这个确实是极简。
1: 没错，的确确确呢，昨天那小塔官宣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呢，也是七夕节，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日子。在我们北京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像作为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以及紫竹院公园的第33届的竹和文化季的重点活动之一呢，昨天有一场清河竹响的七夕音乐会在悠扬的乐声中启幕了。他演出的所有的乐器都是竹子制成的，所以非常的婉转好听。而且呢，还有排箫啊，还有笙啊等等的特色的这些乐器也是轮番登场了。而且活动现场还有穿着古装的演员和这个游客们都玩得不亦乐乎，因为现在很多的活动它其实都是有 NPC 去互动的，
0: 是的，
1: 所以非常有意思。那大家呢，如果要想参加这样的一些文化季的活动呢，还可以去，因为这个公园的艺术季文化季要持续到8月23号，所以呢还有3-4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说到这个活动啊，可能暑期要结束了，所以呢这个很多的活动也到了尾声。像比如说景山公园啊，它就有一个这样的盆栽展的活动已经到了尾声了，它是继这个京津冀盆景艺术展圆满落幕之后呢，来自岭南，也就是广州啊，还有中原、山东以及湖北十堰的近百盆的盆景，这个就是有接力登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展出展览，
1: 对，
0: 让大家可以一睹他们的风采。
1: 没错，而且这个展览马上也要收官了，到8月底啊就收官了，
0: 都是赶着暑假这个档口。
1: 是，一说到这个岭南盆景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他其实是很熟悉的，因为这个岭南的盆景呢是中国盆景五大核心流派之一，而且呢也是广东省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追求的是什么呢？是缩龙成寸，中小中见大的这种艺术感觉。
0: 就是他看得很细，你得拿着放大镜去看。
1: 对，非常有意思，而且呢被誉为是立体的国画，无声的诗卷，所以非常的美，大家可以去景山去感受一下。
0: 是的，内有乾坤，而且可能和北方这种追求比较大，比较雄浑，比较有力的这种造景的风格不同的是，南方可能追求的是奇秀和细琢磨。那如果说您觉得光是听一听这个弦乐，然后看一看这个盆景还不满足，那这个音乐会肯定是您的一个绝佳选择。咱可以伴着绝美的夕阳来赏听音乐。龙潭中湖公园的摩天轮之夜近日呢是全新的焕新启幕了，活动呢将持续到9月，带来6场 的沉浸式的盛宴。相较于往年啊，今年活动特别的全面，而且特别的丰富，新增了歌手主题专场，闲置好物市集摊位规模翻倍。一会儿呢，我们也给大家进行我们的这个线上市集好物啊，大家的物品转让，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线下看看。还有林间的露天电影和特色的美食市集，限定的特调饮品轮番上阵啊，这个晚风搭配着摩天。

0: 轮的夜景氛围感可以说是瞬间就拉满了。
1: 嗯、
0: 然后当然我们还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您如果除了逛景或者四处这个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还不满足的话，我们特别推荐您参加第十二届的京津冀银发达人的评选活动，让您参与进来，我们一起在晚年的时候追求自己的美好幸福。
2: 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12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

在大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21，18805011-8501-1912，18805011-8501-1912，18805011-8501-1912，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

0: 到8月31号也截止了，所以说如果要是您身边有达人啊，或者是您正在犹豫当中，还是要赶快的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报一下名，因为这样呢，在舞台上啊，我们能大家一起乐呵乐呵哈，
1: 是，见证大家的这个银发风采。
0: 是的，那今天说到就是您如何在生活当中健身啊，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互动了哈，7758说了他每天都健身是遛遛狗，
1: 哎
0: 啊，这个其实遛狗的时候他自己就牵着绳啊之类的，可能自己有一点小慢跑的这种感觉，
1: 哎，对。
0: 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小狗啊跑挺快的啊。如果要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还是要多注意，
1: 哎。
0: 另外呢，他说这个收拾房间、做家务，其实就是在健身，全身的活动，就跟我说刚才说给鱼换水那个，
1: 啊，
0: 差不多。其实他也是在健身呢。
1: 对，勤快人很少有胖的，其实勤快人在减肥的。

0: 老说见过玩花棍的，一手拿一个棍儿，左边手右边手互动，好像是这样的。
1: 哎，
0: 我们稍后给大家说说哈。
1: 对，我们刚才和嘉宾老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空间相对有限，像这种大型的内容能不能施展起来？试了一下，可以施展起来。
0: 是的，
1: 就这么方寸之间，这个嘉宾老师就可以把这棍儿玩得活色生香。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一些物品转让，然后让朋友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物品。这位朋友写的是求购啊，80年代及之前的雍和宫和卢沟桥的门票，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他联系，联系方式呢和一会儿他转让的物品联系方式是一样，然后他转让的物品呢是家里留下来的全新的开国大典纪念章一枚。

0: 的联系方式我找一下啊，是一个电话，1316189553，1316189553。
1: 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长1.2米、宽60、高76的写字台，无任何损坏，有需要可以联系他，联系方式是13520313309，13520313309。如果您没听清楚的话，没关系，晚些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内容都整理成推送，同时还有征婚交友的信息，大家可以去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或者去查看。那我们马上就要请出我们两位花棍的这种就是技艺的，可以说是
0: 达人
1: 达人啊。然后两位大姐精神头特别棒，而且花棍刚才我看耍了两下特别有味道，一会儿呢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在我们聊天室里带上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哈，稍后我们继续。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

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是这么来的，要打这个花棍儿。
1: 对，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个小笑话，就是打豆豆的那个，就是真的你要打中间的那个就叫花棍儿。打花棍儿其实是一个动作，是用两边的这个手杆打中间的那个花棍儿，
0: 对对对，
1: 这才叫花棍儿哈，
0: 打出花样来。
1: 对，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花棍儿的？什么时候？也是退休之后吗？
0: 对，我是在2019年正式接触到这个花棍，就被它吸引了。
1: 嗯，
0: 当时我是在陶然亭公园，玩别的，比方说就项目也挺多的，跳跳舞啊，唱唱歌。
1: 嗯，
0: 在这之前我就经常的看到有些路过那个路过的时候，有些师傅们在那儿打，花球，各种各样的花球啊，
2: 好奇，
0: 上下飞舞，但。

0: 都要介绍它的发展阶段，怎么你非遗是有传承有历史的，
1: 嗯，
0: 三千多年它怎么过来的，
2: 是
0: 是吧，它有发展，它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一直发展到现在形成了这个样子。
1: 嗯你看我们好多

0: 的这种健身项目里，它算是观赏性更高的。
1: 嗯，
0: 因为其实空厨虽然简单，一上手有个响声，但其实空厨的玩法、大差不差，就那么多。
1: 对啊，而且你知道我刚才在练的时候，我本来也紧张，因为我感觉你好介绍不出来什么，我怕空播了，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没事了。
0: 对，我是怕你打到灯。
1: 我们都有各自的担心，但其实呢，这点担心呢，在李老师这儿和赵老师这是完全没有的哈。那我们就想请问二位啊，就是为什么？什么？您觉得这个花棍健身这么好，特别适合老年人，而且呢，它的最难的部分在哪儿？
2: 嗯，
1: 我刚才觉得是协调的部分，您觉得对吗？
2: 我先说说它为什么适合，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一个项目，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玩。
0: 嗯，
2: 首先，刚才我说了，它的安全性是非常好的哈。不会把健身变成伤身。
0: 是的。
2: 第二，它呢，就是不会要求巨大的场地，没有这个限制，说我在家里也可以玩，我到户外也可以玩，我在户外玩的时候还能接触阳光，是不是？接触阳光的一晒一晒呢，我们预防了骨质疏松。
0: 嗯，
1: 是的
2: 啊。然后它呢，就是最主要就是它是个有氧运动。
0: 嗯
1: 哦，
2: 它是有氧，非常典型的有氧运动，因为呢，它可以就是说那个有稍微的心跳啊，呼吸啊，各方面，那个能够锻炼我们的脑子，双脑协调
0: ，
2: 双脑协调。你脑子那个反应灵敏了，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呀？
0: 嗯，
2: 是吧？你锻炼了四肢了，我四肢协调了，我平衡了，我就不容易摔倒。
0: 嗯。
2: 还有一个，我是很养眼的这个项目，仰目
0: 是，
2: 就是我的眼神我要随着花棍的移动，它在移动，
0: 嗯，
2: 而且我还要专注，这样它就能够缓解了眼部的疲劳，延缓眼部的那个视力的衰老，这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
1: 嗯，
2: 为什么是非遗？非遗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它才能成为非遗项目。
0: 是的，
2: 适合我们。
0: 包括您刚才说，它其实对治疗颈椎病呀，这些都有，也不叫治疗颈椎病，就是
1: 缓
0: 解颈部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2: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关节它是用进废退的嘛，就是你多用它就灵活，你用过了当然不好，但是总比不用强。
2: 对。
0: 那像这个您刚才打的那几下，包括这个小猫打的那几下，我感觉全身的关节都得参与进来，因为身体不能僵硬，僵硬棍就容易掉，
2: 对，
0: 所以这个关节的轻微的活动又不至于到磨损的地步，对于这我们老年群体，包括这个壮年群体的保健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1: 是的，所以说打花棍真的是要手眼身还有脑腿脚都要高度的配合进来。
0: 是的，
1: 我不知道我这打两下啊，还真的是有这么多东西都要参与进来的。你像刚才这个用户宝说了，我还能转两个还不错，我能转算一个半吧，就拿起来转一下它就掉了。
0: 是，它在空中你让它旋转快点还能转六下，
1: 但是调不起来。
0: 是，
1: 对，但是它的的确确是像刚才李老师说到的，它需要这个我们身体啊，以及脑啊、眼啊，都是多这个器官进行配合。
2: 对，
1: 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哈。
0: 啊，是的，就眼睛慢一点的话，它就容易掉，掉了地你还以为还在手上呢。
1: 就是啊，
0: 这
1: 不说了，两位阿姨状态真是很好，精气神俱佳。
0: 哎，还真是，而且咱不光是普通的这种传承，听说这个两位老师还专门编创了一套60式的这个花棍的套路。刚才不是说我们这花棍玩法可多了，
1: 是，
0: 然后这个名儿还特别好听，一听就文绉绉的，包括这个落地生花、苏秦背剑、这大鹏展翅等等的动作。
1: 对，
0: 两位不妨给我们稍微
1: 展示
0: 几个这个动作量比较小的，可以在屋子里展示的。
2: 嗯，
0: 您讲解，老师也可以来展示一下。
1: 对，赵老师来展示，
2: 我
1: 李老师来讲解哈。每一个动作的时候，李老师可以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好听的名字。
2: 好的啊，我就是配合咱们的那个花棍的六要素，挑盘、抛接、踢崩啊，讲几个比较那个上边可以完成的动作啊。
0: 挑盘、抛接、踢崩，
2: 对
1: 的，
2: 挑。

0: 这是属于高难度动作了。
1: 我们这场地也给您加难度了，
0: 就是
2: 他应该是在下腰
0: 哦，
2: 在下腰这个速度要快，就是手脚眼。往要快，夸就过来，因为我得看着上面的灯。
0: 对
3: 对对，
0: 第一是对看到上面的灯，第二是看到这个前面的台子。对，
1: 是，
0: 哎，真是漂亮。
3: 嗯，
0: 的确是，
3: 对，
0: 特别的漂亮。因为我们其实啊，这个场地稍微是有点限制，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赵老师也基本上是做到位了的，
3: 做到
0: 位，做到位了的，真是非常漂亮。而且呢，身轻如燕，我觉得啊，这真是身轻如燕，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有点轻功在身上
1: 了。是的，而且做这么两个动作以后，感觉也不喘。要我的话，就是光是扭这么两下，我就已经开始喘。
2: 您看，再给您做一个这个龙飞凤舞，
0: 龙飞凤舞，
2: 这个也比较安全，
3: 嗯，
2: 适合咱这，
3: 非常漂亮，嗯。
0: 哦，这是也是这种上下翻飞的这种花儿。
3: 对，
1: 怎么能让那些棍儿接触的那么紧啊？
0: 是，它的棍儿能够跟它就像，真是像刚才小塔说的是沾了胶水一般的。
3: 是的，
1: 对。
3: 嗯、
1: 刚才有一个朋友祝我这个领证以后琴瑟和鸣，我觉得这三根棍儿才是真的琴瑟和鸣。
3: 是
1: 啊，这真是关系太好了，这三个棍儿、
3: 嗯。
0: 对，可能也有还有很多的朋友没有看到，让这个赵老师再做一遍，让我们的李老师再介绍一下哈。
3: 嗯，好的。刚才做的是对鹞子翻身。
0: 嗯，
2: 鹞子翻身再来一下是吧？
3: 对，
2: 好嘞。
0: 再来做一遍啊。
3: 好，
0: 嗯，哦，真漂亮。
3: 好，最难花棍最难的不是动作、
1: 嗯、
3: 是不让它掉棍、嗯、
0: 哦，
1: 是，
0: 这是它最大的难点。
3: 难在别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你掉棍就要扣分。
1: 嗯
3: 啊，那是硬伤。
0: 哦，
3: 所以难的不是某个花样本身，是它不掉棍、
1: 嗯、
0: 对。二位其实参加过很多的比赛，是不是、
3: 嗯、
0: 其实可以让赵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嗯、
0: 刚才赵老师一直在做动作、嗯、还没有跟我们说过您就是参加比赛的一些、
3: 嗯、
0: 过程啊什么的、
3: 嗯、
0: 那跟我们说说您都参加过什么比赛和咱们的李老师一起、
2: 嗯、我和李老师一起参加过就是咱们京津冀的赛。
0: 嗯
2: 啊、北京这个体就是民族体协。
0: 嗯，
2: 然后嗯咱们也走进过社区。
0: 嗯，
2: 学校。嗯嗯，这个花棍确实是锻炼咱们那个每个人那个肢体协调性，然后它的优点也是特别多啊，不需要场地，
0: 嗯，
2: 然后呢没有危险性，然后呢根据咱们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去选择动作。
0: 对，
2: 你像有些人腰腿不是特别舒服的哈，毕竟年龄到了他可以坐着打。
0: 嗯，
2: 然后呢

0: 这个在这里6677啊，还有 Zip 啊，
1: 我自己、啊、
0: 等等，对对对，等等等等，很多的朋友都在点赞。
1: 我自己刚才不是介绍了一圈那个科普的内容吗？他好像还真的挺懂的，因为他说，是的，比赛中一旦掉棍就基本可以退赛了。花棍中最最基本就是不能掉棍，感觉是看过的。
0: 对，他是了解的哈。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说他如何健身，像刘亚文这位新朋友，他就说他平时用瑜伽的方式去练这个健身，这也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而且也是偏慢的。
1: 对，你说。说的比较慢，我还以为说用瑜伽的方式打花棍，我说哎呦，
0: 哦，用瑜伽的方式打花棍，
1: 哎，但是如果真能做到的话，观赏性真的是一绝。
2: 嗯，赵老师
0: 可以，
2: 他可以用劈叉的方式去演绎花棍，
1: 哎，
0: 哇的天哪，太厉害了，
2: 那是很难的。
1: 其实下腰感觉确实是最难的，
2: 对，
1: 要稳住，
2: 劈叉，
1: 对，你不光不能掉棍，自己也不能倒，
0: 对，
1: 对，
0: 太棒了。其实刚才给我们展示了，我们都特别赏心悦目啊。当然了，两位老师曾经也参加过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还参加了一个录制。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具体来说说。
1: 对，0669还问到说，两位大姐在哪个公园练花棍？有的时候，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现场去观摩一下。好，我们一会儿广告过后接着回来聊。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

0: 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花棍儿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个古老的这个技艺、
1: 嗯、
0: 一直传承到现在的舞台都在延续。
1: 嗯，
2: 是的、
1: 哦、而且好像参与了特别多节目的录制，比如说这个2021年建党70周年的庆典活动也参与了、
0: 嗯、对，
1: 2022年的北京市非遗文化专场展演也有您的身影，
0: 对
1: 啊，然后2022年的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时间栏目，2022年的迎冬奥北京市社体园交流展示活动，还有2023年西城区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开幕式展演，2023年的第五届西城区社区邻里节开幕式，还有25年的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的社区多彩行，还有25年西城区春晚参与了节目的录制。

0: 展示的漂亮哈。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在说说这个，想问问李老师哈。小飞侠说了，在社区，他也是在社区练花棍的。他说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和李老师同台啊？想问问李老师的作品一般都是多长，就是多长时间，用什么样的歌曲？
1: 我们的作品呢是有要求的，3分钟到4分钟之间。像歌曲，我们获奖的作品，我们有那个《阳光路上》，我的北京，我的家，那个走向复兴，还有一些民族，就是藏族的那个格桑拉，我们有各种的那个形式，
0: 对，
1: 来演绎花棍，
0: 是根据不同的歌曲去。边就是不同的动作在里面，
1: 对类型动作，
0: 对，你也不可能是60个动作全在里面展示啊，这个罗列也不太好，
2: 这样就成炫技了，可能也要有一定的故事性，而且节奏不一样，比如说那个藏族歌曲，它的节奏就更绵长一些，它的吟唱就更多，
0: 对。而且呢，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关心您啊，就是说您带着团队啊参加了。

0: 一开始就有，当时那个他们给我没有看这个电影
1: 啊，
0: 没有看。当时呢，我就接到了一个那个微信的，我们那朋友就给我发过来，啊，你看你在里头有你的镜头用的。

0: 手臂啊什么的保持这样的一个肌肉啊活力，
1: 关节保持润滑，
0: 对、嗯、这非常好啊。
1: 是的，
2: 你看我的父母，我爸爸是91岁，
0: 嗯，
2: 我妈妈是88，我家里就有花棍啊，经常的，你们坐着扒，打几下，
0: 他们也是您的学生，也是、
2: 对呀、
0: 啊，
2: 我得教
0: 啊，也教他们了啊，
2: 因为好玩着呢。
0: 哦，他们也都玩起来了，
2: 也玩、
0: 哦，
2: 虽然玩不了什么大动作，
0: 嗯，
2: 但是他也在锻炼自己的左右手、左右脑。
0: 哦，刚才有朋友问说，这个如果要是去陶然亭和天桥找您，您能教他吗？
2: 肯定教、
0: 哦，
2: 我们不光是我教，我们所有的那个队员的老师们都教。
0: 哦，
2: 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一个我们的就是传承了、
0: 嗯、
2: 就是
1: 一份责任
2: 感，对、嗯、
0: 对。有没有想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参与进来啊？我觉得年轻人其实应该学一学，年轻人未必学得比咱们的银发达人们快，我刚才学半天也没学明白啊。
1: 因为有的时候银发达人们很专注、
0: 嗯、是的，
1: 他们就把这个当成特别专注的一份事业来攻克。有年轻人有时候心才是太乱太杂了，所以有的时候走到户外让自己心情暂时也放松一些、
0: 嗯，
1: 培养一个体育爱好也何尝不是生活的另一种美好的可能。
0: 是的，刚才老顽童说了说他

0: 两个花棍在竖起来，
1: 哦，
0: 两个圆圈，从远处看是竖着的，嗯，
2: 啊，
0: 花棍也是有很多的双棍，很多的花样，
1: 嗯，
0: 很多的花样，
1: 的确是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啊，这个花棍的颜色啊，就有红色、有黄色、绿色，而且它中间的那根棍儿是有不同颜色的，所以打起来之后特别的漂亮，
2: 特别绚丽，
1: 万花筒的感觉哈，
2: 是的，像一个小风车一样，
1: 嗯，
0: 是，对，
1: 真是很好看。那很多的朋友就说这个刚开始。

0: 这肯定不理你啊。
1: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伙伴，是一个伴随性的，就是你走到哪儿可能都想掏出来就是来玩上几下啊，当然是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哈，就让它成为自己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2: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1: 哦，
2: 走到哪儿都背着，
1: 是
2: 啊，
1: 走到哪儿背着
2: 已经形成了热爱。
1: 是，这真的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热爱哈。哎呀，真的，今天很多的朋友都在里面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一起互动，而且都已经为两位老师而感动哈。0669也说了，传承正能量是一种无私的大爱。
0: 是，还发了一颗心，两个大拇哥，被老师们点赞。
1: 嗯，
2: 谢谢。嗯，
1: 而且老顽童说了，打霸王鞭和花棍还是不太一样的，霸王鞭的动作要大一些，花样要多一些，比较累，可能花棍相对来说更适合日常的健身，
0: 大有氧动作了算是。但无论是大家选择的是那种可能是比较激烈的运动爱好，还是这种喜欢巧劲儿的讲究技巧的这种非遗爱好，也祝愿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无论是在工作中学习中，还是在自己的日常里，都拥抱一个美好的健康的身体和未来的可能。
1: 真的是像李老师和赵老师也是用一根花棍啊，连接了古老和当下，打通了非遗和健身的边界，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哈。
0: 对，打了花棍，打出了生活的新可能，也打通了未来的新期待。那感谢两位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精神帮帮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一会儿您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明天再会了，
1: 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1: 头茬了啊。
0: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1: 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哦，
0: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
1: 哦，
0: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1: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

0: 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
1: 哎，怎么着？老板回我微信了。十八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售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老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恩宝莲的油墨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

0: 以原力觉醒为主题，十大主题的单元融合了咱们现在最新的 AI 创作啊，包括互动的装置，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走进这些美术馆。
1: 哎，那要说到这个夏天哈，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丰富多彩哈。梳理一下呢，是从画家村一直到我们国际创意高地。

梯里，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宋庄镇，带你解码宋庄的蝶变之路。我们说了30余年的艺术积淀，从画家村到了现在全国规模最大的艺术集聚区啊，其实这里不只是有数千名的艺术家，包括这些艺术馆啊、博物馆都值得。

0: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全国规模最大啊、
1: 嗯，
0: 然后也是民营美术馆最集中的这么一个区域、啊。
2: 嗯，
0: 这个承担着这个这个国家这个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啊。
2: 嗯，其实刚才这个易镇长也提到了哈，从自发的集聚哈，然后到我们这个战略的支点，其实这个跨越真的是不简单哈。我们用30年的时间来跨越，大家知道吗？其实现在的宋庄不仅是我们的艺术家的家哈，更是我们副中心文化功能的一个金字招牌哈。
1: 嗯，确实，我们现在叫宋庄都不叫这个通州宋庄，城市副中心宋庄，我们都叫中国宋庄，而且那个大 logo 就立在宋庄上面。我去过，特别是一个绿色的，对不对？艺人是绿色的，然后上面写的中国宋庄，特别有特色。嗯，相信也代表了咱们宋庄在副中心乃至全国的地位。
2: 是哈、啊，不得不说呢，我们今年夏天啊，宋庄呢是一下就举办了2场大型活动哈、千里之行全国美院毕业展，还有我们第3届的儿童艺术节哈。很好奇，就是为什么这些全国性的艺术活动都愿意选择在宋庄呢？包括像宋庄吸引他们的核心魅力哈，到底是在哪里呢？
0: 对，我想啊，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0: 次普通毕业展的最大的一点呢，其实是我们在探索构建这个青年艺术家的培育体系，
1: 嗯，
0: 形成长效的机制，持续呢

0: 数据为载体，对接市场、数字艺术平台，打通作品展销、IP 开发、产业转化通道，这两条赛道呢互为补充，构建了从学院创作到市场落地的完整链条。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个入选这个青年艺术家培育计划的青年艺术家呢，他在宋庄可以获得很多维度的成长支持。
2: 嗯，
0: 首先就是驻留的硬件保障，优秀的参展者在入选到驻留项目之后，可以获得免费的独立工作室、生活空间以及创作资助，保障他呢潜心创作。其次呢，就是这个学术资源。
2: 嗯，
0: 在宋庄我们有专家导师的专业指导，有专业的学术见面会，同时我们打造了一个驻地中的研究这种过程性的展览，给各位艺术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搭建艺术共同体，完成从这个学生到独立创作者的身份转变。
1: 嗯，
0: 同时呢，在宋庄的支持下，我们有这个展览传播支持，拥有联展、专题展、结项展的展出机会，还能获得主流媒体的宣传推介，在产业端可以对接宋庄艺术机构，线上直播与数字平台资源参与 IP 合作，然后作品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市场化转化，就走出咱们各个艺术家属于自己的这种艺术道路。
2: 嗯
1: 嗯，那现在您刚才说到这个具体的转化，包括这个参与 IP 的合作和市场化的作品转化，现在已经有在落地和落实的一些项目吗？包括这 IP 的合作，有没有一些重点打造的 IP 呢？苏总，
3: 嗯，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次千里之行展产业赛道呢，已经征集了上百幅的这个作品，
1: 嗯，
3: 然后呢，我们计划呢是在九月中旬，我们会跟我们的下属的二级公司，会在这个小红书平台上，跟这个头部的主播，专门做一场专场的这种展卖。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销售渠道，
1: 相当于把这个作品能够实时转化，
3: 能够直接推向市场。第二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 IP 孵化和 IP 转化，其实是我们艺术产业正在着力发展的一个方向。除去传统的艺术品交易之外，其实这个 IP 才是最长久的一个获益方式。
1: 对，
3: 我们现在呢有几个项目正在准备落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宋庄的微短剧拍摄基地啊，就要正式开园。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计划呢，让驻留的这些学生，去年驻留的学生，和在我们的基地进行一个艺术创作啊，围绕基地的这个主题，微短剧拍摄的主题啊，进行一个主题的创作。然后呢，既可以让他们的作品留在这个基地里边进行展示，同时的话呢，也能够跟产业产生直接的结合。目前这个工作也在推进过程当中。
1: 就这个微短剧现在很火，尤其我知道宋庄成立了微短剧基地以后，现在大批的这个短剧的无论是演员还是制作团队都有倾向说在宋庄完成整部短剧的制作啊，而且那个流程非常的完善。我们还做过一期这样的节目，然后了解到其实宋庄那个微短剧基地里边的好几个公司，它其实就是全流程，从这个音频的制作，短视频场景的落地，以及到最后这个视频的制作流程是一个一体化的，
2: 全链条。
1: OPC 也是在咱们宋庄微短剧基地成立。对对对，是的。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千里之行的艺术展，包括还有一个活动是第三届的儿童艺术节，哎，这个主题叫做原力觉醒，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叫原力觉醒？包括第三届的儿童艺术节又有哪些升级呢？苏总。
3: 其实我们每年的儿童艺术节的主题呢都是只围绕一个初衷，就是我们要为什么做儿童艺术节。其实我们做儿童艺术节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认为儿童心目当中是有与生俱来的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们称之为原力。那么艺术呢是能够最好的引领和激发这种能力的表现和表达，所以我们称之为觉醒。所以今年的主题就命名为

0: 从创办初衷就开始的，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艺术它是一个不分国界不分阶级不分任何区别的，它应该普及到任何一个角落去。那么其实呢，我们也观察到就是很多偏远地方，尤其是我们支教的老师啊，我们合作的策展团队里也有支教的老师，然后也有我们在地的这个这种公益的机构啊，包括我们团队里边还有这个家乡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反映过，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些不同地方的这种有公益属性的孩子，需要扶持帮助的孩子，也有机会表达他们自己的艺术，也能够参与这种在北京在宋庄能够去参加一个艺术展，这个事儿本身就对这些孩子是一个人生当中很重大意义的事件，
1: 是
0: 的，所以我们一直在保留这个板块。
2: 包括这个里边是不是能够展出一些自闭症孩子们的作品啊？
0: 对，这是今年特别邀请的单元，这是我们邀请的是通州区融融心智障碍者社区服务中心，他们是专门扶持自闭症孩子的这样一个公益机构。

0: 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0: 一顿又一顿的散伙饭，心里即将奔赴新生活的希望。哎，这个十几年一过，换为一声喟叹啊。嗯，包括这向着阳光说，毕业那一刻标志着一段确定性的生活终结和未知人生的开启，现在回忆起来仍能被当时的场景唤起。哎，我看到陈明迪还发了一个照片，你看这照片是我们2026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在上上美术馆举办的图片啊，可以看到这图片里边就是我们千里之行的这个大 logo， 是全国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哎，这个 start of a long journey， 这也是我们确实是第二年落地在宋庄举办，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聊一聊千里之行的台前幕后。我们都知道千里之行的作品啊是非常多所主办院校一起推荐，包括还有社会征集的渠道。那今年社会征集究竟有多少作品，包括我们的入围率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让我或者说让咱们的这贾老师印象深刻的青年艺术家的故事和作品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主持人，其实我这边有一组比较详细的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咱们的社会公开征集渠道呢，

0: 一年的驻留，咱们就是去年参加千里之行毕业展的这些驻留艺术家，
1: 嗯，
0: 他首先呢是完成了一个身份的蜕变，
1: 嗯，
0: 从美院的学生逐步的转向独立创作者，
1: 嗯，
0: 我们在宋庄结成了这种学术共同体，
1: 嗯，
0: 开展交流碰撞，依托我们做的系列的驻地中的研究，
1: 嗯，
0: 这种过程性展览，把创作思考、实验过程进行公开展示，
1: 嗯，
0: 不只是交出成品，更多的是打磨自身的研究方法论，
1: 嗯，
0: 在驻留期间呢，有很多的专家导师会定期指导，艺术家深度扎根在宋庄本土的艺术生态，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新的创作灵感，不少艺术家也拓展了媒介方向，打开了个人创作语言。其实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像这一批有我们驻留的陈美玲、王一汉这两位艺术家呢，是围绕日常感知、城市植物隐喻开展这种持续的研究，也成功举办了这个双个展。
2: 嗯，
0: 今年的驻留计划在规模和周期上，我们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深化。
1: 嗯，
0: 不再是固定的22个人，而是从参展者当中遴选15到30位艺术家，驻留期也拓展为1到3年。

0: 低了孩子创作的门槛。
1: 嗯
0: 啊，因为传统的艺术它需要比较长时间专业的这种基础的打磨，技巧的学习。
1: 嗯，
0: 而 AIGC 呢，相对来讲，对于孩子来讲，他从小就长在网络时代、科技时代，
1: 嗯，
0: 他们对这种科技手段的应用门槛会非常的低。
2: 哎，我特别感兴趣，这 AIGC 创作，尤其是孩子，他上手容易吗？第一，第二就是他上手是 AI 辅助他来画，还是他去教 AI 去怎么操作、怎么画？
0: 嗯，其实 AIGC 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就是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原则上来讲还是以人的想要求为主。那么刚才您问到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怎么使用这个工具，门槛高不高，这是第一点。其实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孩子对工具的使用的能力，尤其是科技工具的

0: 针对的是儿童啊，一个针对的是毕业生。
1: 嗯，
0: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宋庄的这个儿童艺术节代表了宋庄艺术生态的宽度啊，它是在走向大众啊。然后这个千里之行美术展呢，代表宋庄这个艺术生态要向高度上来进军啊。
1: 嗯
0: 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儿童艺术节它要达到一个效果，就是把这个儿童的这个创意和这个审美啊，通过这个载体啊，来让他们有更加合适的土壤啊。
2: 嗯。
0: 然后千里之行呢，就是帮助这个学生从这个校园走向社会啊，从一个学生的身份完成一个像独立艺术家身份这么一个转变啊。这样的话，可以持续为宋庄乃至全国输送这个新鲜的这个艺术创作群体的血液啊。
2: 嗯。
0: 通过这些活动举办呢，在此之上啊，结合我们宋庄本地的原有的名师啊，大家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从启蒙到成长，再到这个成熟的一个完整的人才梯队啊，这样对我们打造丰富整个宋庄艺术生态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哎，我在想啊，如果真的办了很多届以后，宋庄会不会出现这个小朋友他之前是参加咱们的儿童艺术节，

0: 培养出来的艺术家，
1: 肯定会有的。
0: 期待一下啊。
2: 对，其实就是感觉好像在这里能够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年龄段的这么一个位置，
0: 对，而且还能把这个艺术生态给真弄活了。
2: 对对，所以可能这我理解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宋庄30多年所沉淀下来的这种艺术气息哈。另外呢，你看像我们又要说到花海了哈。
0: 对，你在开头说带孩子去了一片宋庄的花海。
2: 对对，
0: 现在副中心都在推崇花海。宋庄的花海，张扬，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带孩子去的时候
2: 肯定是藏着艺术气息，而且面积特别大
0: 啊。
2: 对对，所以我们想让逸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些花海，不光是景观哈，它还延伸出了哪些更多的一些价值呢？
1: 对，宋庄的花海还是有它的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国各地通州副中心都在做花海，
2: 对，
1: 宋庄的花海肯定是有很浓厚的艺术氛围。
2: 是
1: 我们自己这个开玩笑有个概念叫花里有画啊。对，怎么讲呢，就是本身这个花海对我们这个大地艺术来说，它就是一个大的画布啊。这里面为艺术家，这个为这个普通的大众，在这里面这个表达自己，找到一些灵感啊。我们这个很多艺术家去了花海里面，一看他自己的创作欲望就来了啊。然后

0: 像一幅画一样啊。
1: 嗯，
0: 还有呢，我们本地的这个艺术家老师叫王振林老师啊，他在那个画里面看到那个画海里有个旧的电线杆，
2: 嗯，
0: 他就觉得那电线杆像那个棒棒糖的棍儿。
1: 嗯，
0: 后来就设计了这个，利用棍上呢再套了一个棒棒糖的一个造型啊，就做了一个花海里的棒棒糖啊，就很有意思啊。这样的作品有很多，包括我们很多艺术家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面写生啊，还有带着学生去的啊，搞这个美育培训的啊。
2: 嗯，
0: 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这花海已经成为这个艺术家在这里面创作的灵感的一个源泉啊。
1: 嗯，
0: 同时也成为这个全民美育的一个重要板块啊，我们呢就利用这个看到了，
2: 对，因为我看了这个图片啊，张老师给我看了一下，确实我没有去过，我看这个画框好大呀，而且上面是有两个秋千吗？
1: 是的，
0: 您看那个画的后面刚好有两棵树，
1: 对对，我看到了，你看
0: 那个画框里面呢又有两个秋千，就代表一个爱情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2: 那不是昨天的七夕节特别适合情侣们去的地方，
0: 有很多去打卡，是这样的。
2: 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在宋庄这片地方，包括这片创作的沃土上，咱们的艺术家能够创作出非常多有灵感的作

0: 就是我们有一个224公顷的花海啊，规划了五大板块。
1: 这就是刚刚说那个特别大的花海总面积啊。
0: 对对对，
1: 我那这五大板块分别是什么呢？叶真，包括我如果去宋庄去这一片花海，我到底怎么导航最合适？
0: 而且体验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
2: 对，这个五大板块呢是这样，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城中村区域啊，这个拆迁完之后啊，这个有空闲的土地呢大概有将近2000亩、这个呢规模特别大，所以集中连片啊。
0: 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具象化的话，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对，我们如果说导航的话收这个叫邢各庄村委会啊，当然这个村委会可能已经不在了，那导航地址还在
0: 啊，导航可以导航。
2: 对，进去一看就是集中连片，那真的是海啊。
0: 那确实是个海，
2: 确实是一个海啊。
0: 好，
2: 然后这个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呢，是在这里面参照了这个印象派的这个画作啊，想有不同的颜色啊。但是可能这个还要再不断的完善啊，因为这个在我们也是刚开始做这个事儿啊，在不断的完善。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会在里面再更新不一样的品种，可能再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叫美玉花田，它是在这个。六环和韩章园社区的中间，这个为什么叫美玉花田呢？就是我们联动了第一实验学校，让学生来参与里面画的种植，还有这个我们有些美玉的培训机构在这里面，马上就会在这个周末会推出这个地平线美术馆，这里面有做陶瓷的这个画画的在这里面完成美玉的功能，另外一个就是在安贞一面边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土草坡。我们在这草坡，
0: 我看到了那个。
2: 对，它原来是一个草坡，然后呢，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呢，做放一些电影院啊，放一些户外的电影，然后呢，搞一些这个相对疗愈的这个轻松啊，一些音乐会啊，这个很受欢迎，偏民谣的啊，
0: 草坪聚会之类的，这样是吧？
2: 对对对，很放松。我包括我们在那个草坡上面，这个设置了一个秋千啊，这个有。网友说是这个北京最孤独的秋千，那其实是不孤独，它那个是有两个秋千的。我看到一个评论，就是有一个，这个观众吧，他是。

0: 千里之行和宋朝儿童艺术节里面挑出一些好的画作，
1: 嗯，
0: 我们打成了一个巨幅的喷绘，会立在这个花海里面啊，我们已经正在制作过程中啊，到时候大家再来看花的时候，就不仅能看到花，还能看到这个画啊，就是把这个画作啊从这个美术馆走到户外。
1: 哇，我觉得好立体呀，就是艺术当中又有艺术哈。
0: 是这样的，
1: 对。
2: 哎，那在配套设施方面呢，比如说那边停车方不方便，周边比如说我还想去买杯咖啡啊，这个咖啡店里我进不进，周边还有什么好玩的，能不能给我们推荐
0: 啊？停车我们是规划了10多个停车场，
2: 嗯，
0: 然后能提供500多个车位，这个是不会空缺的。
2: 是免费停吗？
0: 是免费停的啊。对，现在呢，我们这个也在做这个艺术的天幕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在这边乘凉啊，
1: 嗯，
0: 也打造花海里面的会客厅啊。
1: 嗯。
0: 有些这个露营的椅子啊、桌子啊，大家在这里面能放松休闲。
1: 嗯。
0: 然后这个业态其实是自发的啊，
1: 嗯，
0: 有些这个咖啡店他们就开着车做这个后备箱咖啡，
1: 嗯，
0: 就已经摆到我们的花海里面去了，啊，
2: 嗯，
0: 对。
2: 那这个花海一年四季它能实现常态化的开放吗？
0: 它基本上是从这个春天开始到秋天都有啊，
2: 就不同的花，
0: 有不同的花，
2: 嗯，不同的花在不同的季节开放。
0: 对，你看这个春天我们种的花，
2: 嗯，
0: 这个季节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凋谢，
1: 嗯，
0: 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个更新的计划，
1: 嗯，
0: 啊，就是播新的花种，
1: 嗯，
0: 这样的话到国庆的时候又有新的景象会呈现，
1: 嗯，
0: 是这样。
1: 好，这是刚才说的哈，一季一景哈。那其实呢，也特别想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各位用一句话哈来为我们的宋庄送上一份期待吧。一句话，好，那我们贾老师开始。
3: 那我就还是用我们这个千里之行。其实我们对宋庄最大的感受就是，千里之行，在宋庄。再出发，
1: 好，嗯，
2: 就未来还我们的千里之行展依旧会在宋庄举办，
3: 对对对，
2: 好，苏静，
4: 嗯，那我也结合本次

0: 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外卖也通道主义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

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常见病，但是临床上碰到情况还是千变万化的，有些人很快就好了，有些人甚至皮疹好了以后好几个月甚至上年好几年还疼，所以真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临床表现。
1: 对，我们特别期

0: 再加上有些老年人失眠啊，或者是有些就是睡觉特别不好特别晚的，就容易出现免疫力的下降。
1: 嗯，
0: 机体免疫下降以后，咱们这种病毒就会复苏，咱们就叫二次激活。
1: 嗯
0: 啊，医学上叫病毒二次激活。二次激活以后的病毒，它会沿着咱们外周的神经纤维然后到咱们周围的皮肤，在皮肤上就会出现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一侧的红斑水泡加上明显的神经痛啊，这就典型的带状疱疹。
1: 嗯，
0: 当然带状疱疹咱们也有些特殊类型的带状疱疹啊，咱们也不能误诊，所以咱们做广播有时候目的也是宣传一下，出现一侧疼痛大家也要往带状疱疹去考虑一下。
1: 嗯
0: 啊，千万别误诊了，因为像有些一侧的以为右下腹以为得阑尾炎了，左边的以为得心绞痛了 但这些病咱们首先得引起重视也可以先让皮肤科做个鉴别。
1: 是刚才跟我们大家讲到了，那么带状疱疹刚才您讲了它身体应该是一侧哈，它不会是对称的，一侧它长到了这样就是像水痘一样的这种疹子，那么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0: 这种刚开始啊，它一般会有一个前驱期，前驱期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皮疹啊，没有皮疹，可能会有点痒痛麻木，一侧慢慢的会出现那个灼烧感啊，

0: 应该关注，就算是您是年轻人，您也更应该替家里的老人来听一听哈。
1: 对，
0: 嗯，而且我们也有可能，我们也会中招嘛，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每个人了解都没有什么坏处。那刚才说到了带状疱疹，
1: 嗯，
0: 那么这个后遗神经痛又是怎么回事？它跟带状疱疹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咱们指的是带状疱疹的皮疹消失了，但是它这个疼痛，还持续存在，
0: 就是，
1: 超过一个月以上
0: 了。视觉上看起来好像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感受，疼痛它还是在。
1: 视觉上可能会有一些炎症或者色素沉着，就有点色斑，
0: 嗯，
1: 但是泡啊、红斑啊，基本上都消失了。
0: 嗯，
1: 从消失以后，超过一个月以上还疼，咱们就诊断为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0: 嗯
1: 嗯，
0: 那它这个神经痛，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不是？确实他这个感觉比我们生带状疱疹的时候更难受。
1: 嗯，绝大多数人还是更难受。
0: 哦，绝大多数人。
1: 对，因为带状疱疹它为什么会出现后遗神经痛，
0: 嗯，
1: 也是跟机体免疫力有关系。
0: 嗯，
1: 这种病毒持续的把咱们神经纤维破坏以后啊，出现神经的水肿肿胀，它免疫力不够强的话，就愈合起来是很慢，甚至有些出现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0: 嗯，
1: 如果是咱们外边这不干预的话，它可能会这种疼痛感会越来越重。
0: 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后遗神经痛能这么说吗？就像我们标题说的，比带状疱疹比缠腰龙更缠人的一种病。
1: 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正确对待这个病啊，及早的用上抗病毒的药，
0: 嗯，
1: 或者及早的咱们去干预它，也没那么传染。
0: 嗯，那就太好了。
1: 嗯，
0: 那另外我还想再多加一个问题，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后遗神经痛其实是带状疱疹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特别不好的馈赠哈。
1: 嗯，
0: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相对来说也？

0: 这时候还得避免一下。
1: 是的是的。那另外一个呢，您说的还有一种这个减毒活疫苗，它适合的是40到50岁之间的老年朋友，不是老年朋友，朋友们打。其实我们节目的听众是中年朋友、老年朋友还有年轻的朋友都有，所以这块您也给我们大家讲讲。它是适合年纪稍微小一点的人打，是吧？
0: 刚才我讲了一下解毒的活疫苗，因为它是种活的疫苗，所以虽然已经解毒处理了，但是它对人体其实还会打完以后还是会有点发烧，会有点酸痛，胳膊不舒服啊，这种反应是有的。

0: 两句话就能抢票喽！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朋友。您一定听说过带状疱疹，那么您知道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吗？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并为您提出解决方案。潘功峰，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北京老年医院皮肤科主任兼医疗美容科主任，中国食药安全促进会抗衰老医学与主动健康分会常务委员，北京整合医学学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临床工作20余年，在皮肤病和医美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擅长老年性皮肤病的诊治。

0: 有些人会有些低热、会有
1: 它持续三天吗？就有可能
0: 一般有些人是有，但有些人也没有低热、主要局部的脊柱的部位有点疼啊，有点
1: 脊柱，脊柱啊，
0: 脊柱的
1: 肌肉注射的地方，
0: 肌肉注射那个地方会有点疼，然后胳膊抬起来。

0: 预防有很大的必要。
1: 嗯
0: 啊，除了这个抗病毒药，咱们其他的就是营养神经治疗啊，因为我们早期的也会用一些甲钴胺、蟹甘钴胺啊、维生素 B1 B12 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当然第三个呢，就是对症的一些治疗，就是别让皮肤水泡破溃感染，咱们也得用点外用的药。有水泡漆可以擦点炉甘石洗剂，
1: 就是那些没溃破的时候，
0: 没溃破的时候可以用啊。咱们可以用点阿昔洛韦乳膏、根昔洛韦乳膏，一些抗病毒的药膏。当然如果尤其第一周啊左右是最疼的，咱们也可以口服点非甾体的消炎止疼的药啊，像布洛芬啊也是可以的。这个抗病毒、营养神经啊，及早的对皮损进行护理，在这个基础上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现在好多指南也出来，咱们根据最新的一些相关带状疱疹疼痛的治疗指南，尽早的应用上咱们普瑞巴林、加巴喷丁这一类抗抑郁的药，其实是现在发现对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也有很大的必要，同时也能缓解点疼痛。所以现在我们正常的来就诊的病人，我们会在抗病毒营养神经基础上也会用上普瑞巴林这一类的药物啊。
1: 也就是说我们是多管齐下，我们外用的药我们要用上，减缓我们皮肤的不痛不适的感觉，同时我们内服的药，这个抗病毒的药要用上，然后营养神经的药用上，然后防止这个后遗神经痛的药也要同时
0: 用上。
1: 对啊，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又在72小时之内，相对来说它的治疗效果预后就是比较理想的，
0: 后遗症的几率就明显降低了。
1: 这是72小时三天。
0: 对，
1: 但是你也说了，他前期的时候他是不显示漏水的，对，没有疹子，可能觉得痒了，是不是被蚊子咬了，或者说是不是就是他自己痒了。
0: 所以在这儿我想重点再提醒一下啊，几种特殊类型的带状疱疹，因为如果一经出泡了，大家可能会找皮肤科来
1: 了，对，
0: 咱们会尽早用上抗病毒药。
1: 对，
0: 但是也有些老人给我们反馈，在门诊当中也能碰到，其实我当时疼，我就没上皮肤科来，因为这地方右下腹疼，我就去普外科了，因为都阑尾炎了。有些
1: 他会跟阑尾炎混淆是吗？
0: 会混淆，阑尾炎也是右下腹一侧的疼痛。
1: 但是这个不是皮肤痛吗？
0: 中疼有的时候跟阑尾炎的疼痛也有点像的，只不过是阑尾炎急性期会发烧。带状疱疹呢，一般刚开始不发烧。还有个带状疱疹就塞塔神经痛，颞部带状疱疹，这也是落下后遗神经痛最多的一个部位了。
1: 对，是的。
0: 塞塔神经痛呢，好多人也是刚开始像偏头痛一样，一阵一阵的啊。
1: 对，那谁能往带状疱疹
0: 去想呢？对，可能去神经内科啊、其他科疼痛科先去看了。所以说我们。我在门诊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把我们大厅的一些呢分诊台的一些工作人员，我给他们做过培训。

0: 首先第一个情况就是治疗不及时，就刚才说的
1: 超过了72小时。
0: 对，有时候哪怕超过72小时，我们建议比如是一周之内都有用抗病毒药的这个必要性啊，因为哪怕这个没黄金时间用，但是后续也得用上。没规范用抗病毒药是导致出现后遗神经痛最常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非不典型的一些带状疱疹导致误诊了，耽误治疗啊，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好多老年朋友就用药不规范，给他用上以后，他自己就没好好
1: 今儿用，明天不用
0: 了，对，没好好吃药啊，也没注意休息啊，
1: 就所谓的依从性没有那么好，
0: 依从性不好，所以导致后遗神经痛慢慢就发生了。但主要还取决于他机体的免疫力。
1: 反正就是我们总结出一句话，就是听医生的没错，是吧？我们按照医生的说的去做，那我们就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呢，假如说已经出现了神经痛了，那我们还得治啊。这个治怎么治呢？我之前是听到了它有很多的治法。

0: 神经痛咱们刚才说了吃的普瑞巴林加巴喷嚏这个药在早期用上以后，其实后续可以继续用，这个对后期神经痛恢复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医院现在也成立一个多学科门诊也是把疼痛科麻醉科管的疼痛科
1: 结合在一块儿了，
0: 还有中医科还有康复科一块儿对针对这种后期神经痛的患者进行联合诊治，这个皮科正常用药的基础上比如像咱们康复科有些理疗有些神经组织有些射频消融这种手段来阻断了神经的疼痛，促进神经的修复这样。当然还有一些中医中药这些联合治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打算开单囊疱疹特病门诊的一个特色这样也可以促进单囊疱疹后期神经痛的恢复。当然咱们对患者的一些教育也很重要让他首先得有信心自己很疼咱们很理解同时呢对症的止疼得给他弄上，那他首先改善这种体验，
1: 对
0: 他晚上能睡好觉，
1: 对没错，这个
0: 这样的话咱们再结合一些理疗手段再用上刚才说的这些药，其实绝大多数患者还是能慢慢缓解的。
1: 所以说了，就是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后遗神经痛，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得有信心，别觉得这个事儿就缠上我了，
0: 对，
1: 我们有信心它能够很快的康复。
0: 其实经过正规治疗，在我们医院我观察也平均3到6个月，六个月之内绝大多数患者还是缓解了，
1: 那已经很快了，
0: 很快的了，
1: 对对对。就是要依从性比较好，这个很重要。
0: 对，但也是从患者角度体验他，这个病确实很疼，所以咱们让他经常来回诊对症的给你治疗，指导他，
1: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今天跟您做这期节目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您一直是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上去替他们着想，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愿意站在他们的出发点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一位医者特别好的一个品
0: 质，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患者的这种体验感是最重要的，从患者角度想问题，咱们对我们医生也是一种促进，其实共同把这个疾病给他治愈了，这是最主要的。
1: 太好了，这样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作为患者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家人呢同样也非常的痛苦。

0: 我们的父母亲，爷爷奶奶，他们这是个病，确实是非常疼，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咱们首先在生活上尽可能的关照他啊，让他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与烦恼，这很重要。
1: 就是、别嫌他怎么那么娇气呀、啊？哎呀，一个劲儿的喊疼。
0: 理解他，确实是比较疼。
1: 对，这有什么呀？怎么天天就这么点小毛病，就好像是受不了的一样？千万不要这样说。
0: 对，
1: 因为真的是很疼很疼。
0: 对，第二个呢，我觉得等。这个后遗神经痛如果缓解以后，也预防出现第二次带状疱疹，也给老人去社区卫生再打疫苗，
1: 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我觉得还是预防很重要，因为如果再出现后遗神经痛，那就真是老人这种是特别难受的，
1: 经受不住
0: 咱们能体验到他的心情。
1: 对对对、那另外就是在我们生病期间，我们说就是得带状疱疹期间也好，或者后来发展成了后遗神经痛也好，在这个期间，在护理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0: 老年人带状疱疹的护理啊，我觉得跟其他慢病的护理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个我觉得改善睡眠啊，必须给老人创造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啊，安静的环境，提高他的一个免疫力，促进免疫力的修复。第二个呢，平常一些老人，我也建议让他适当的运动活动啊，打打八段锦啊，打打太极啊。
1: 就是他生病期间也可以，
0: 也可以活动啊，轻微的活动是可以的。
1: 生病期间不能一直就在家里待着，
0: 别太剧烈，对，别太老的。老在家里，如果给他分散点，干点其他喜欢干的事情，
1: 反倒可以缓解他的疼痛，就是注意力分散了，是吧？没有。
0: 第三个就是营养了，
1: 营养，
0: 营养也是让带状疱疹神经痛的患者快速恢复的一个咱们尽量多用点高蛋白的东西，然后多用点绿色的一些食品，给他补充一些牛奶、鸡蛋这个其实也是促进这个疾病的恢复的，当然我还想再说一句，就是对老年人的。因为有好多慢病嘛，同时要加强慢病的管理，不因为得带状疱疹了，忽略了其他慢病。
1: 对，其他的药也没不吃了。
0: 其他药不吃，因为心情不好疼，就是不想吃了，得管住这些药物，尤其高血压、糖尿病、麦阻肺这些疾病，这些药是。甚至要终身要用的药，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建议。
1: 非常的好，这些都非常的实用。那另外一个还想问您一下，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水痘它是传染的哈，那么带状疱疹它是否传染？在老人生病期间或者在家人生病期间，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这方面的注意事项？
0: 水痘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也是个法定传染病，咱们是我们医生知道是丙类传染病，都往上报的。但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是同一种病毒，而且是刚才说前因后事有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前因后事，但是带状疱疹呢，正常生活接触是不传染的啊，但是有一个提醒，就是带状疱疹患者如果在急性期水泡特别大啊，如果家里有小孩，尽量水泡破了以后，小孩尽量别去接触这些渗出液，因为小孩如果他没得过水痘，他会有得水痘的风险，但是正常生活是不传染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有太大的顾虑，
1: 但是就是在这个前期的时候，我们皮肤的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前期的一些皮肤护理，刚才其实我也提了一下，如果水泡没破，用炉甘石洗涤是很好的，它可以收敛这种水泡，
1: 对，
0: 促进水泡的吸收，
1: 还可以止痒，
0: 止痒，还可以快速的结痂哈，
1: 对，
0: 但是对后期，咱们如果水泡破了尽量的预防感染为主，甚至用一些硼酸洗液做湿敷都是可以的，当然

该打疫苗打疫苗，如果没防得住我们得了，也能够尽快的去就医，把这个对我们的伤害呢降到最低，尽量不让它发生后遗是宁痛，如果发生

0: 定城市广播附中新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

0: 象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

0: 星海，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0: 纸包里还有一张父亲的字迹，同样写得很匆忙，简单几个词儿，现出了他写字时的紧张、慌乱。京西户家凉，苦雨斋。父亲点着纸条的地址，吃力地说：“以后有了机会，你去找他，替我。周斌，你六叔，叫他一声。”回家。末了，父亲特别叮嘱了一句：“不要通过官方。”眼泪溢出了父亲的眼眶，在他那近乎干枯的身体里，竟然还能淌出这样汹涌的泪水。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更让我吃惊的是，这座小屋的主人靳在成，那个叫周斌的人还活着，无声无息地落脚在了北京西郊一个叫户家凉的地方。靳家的不少内幕出人意料，世界上的许多事不可思议啊。日暮秋风，枕前泪雨，我记住了父亲的嘱托，记住了那个风雨凄紧的夜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族几十年的惦念，也给周斌一个完整的回归。我说得很悲壮，连我自己也被自己的语言感动得快哭了。老王进来，见了我的悲切模样，说：“该吃饭就吃饭，扯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影响食欲。太太一辈子活得敞亮，从来不为心酸事伤神，硬硬朗朗过了九十。人活着就应该像摊似的。”我注意到老王第三人称用的是摊，尊称，这是北京城里老住户才会使用的词儿。山旮旯的农民会说摊，有些奇妙了。我再一次提起周斌，老王说：“昨儿个跟您说了，我们这儿没这个人。户家梁拢共两大姓，姓王的和姓胡的，再无其他。”我问：“有没有外来入住的？”

家的前襟儿，引起一片的惊呼躲闪。这样的插曲儿是很好的搭讪前提，感谢狗儿有意无意的周旋，让我省了许多的麻烦。我呢，会没话找话的，把话题从狗绕到周斌身上来。提到周斌，男人们、女人们迷茫不解地冲我摇摇头，他们对阿 K 比对周斌有兴趣，称赞阿 K 是一条好性情、有人缘的狗狗。问及品种，我说日本北海道，人们说哦，电影《非诚勿扰》里葛优去的那个地方。黑桃老 K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1: 从樱桃屋里出来，阿 K 在树下表示着他的不满，将树上的花朵抖落得满地都是，一地粉红，一地缤纷，散发着奇香。我问，树是不是和小翠儿家院里的一样的树啊？小翠儿说，是，叫香花槐，都是他老爷爷种的。香花槐是霍家良独有的，跟别处开白花的槐树不同，这里的槐树开红花。一到这个季节，满山遍野的花都开了，红灿灿一片，像天上的火烧云，美得让人没法说。樱桃说，山外头人这个时候扛着长枪短炮就进来给花照相，蹲在梁顶上成宿成宿的不下来，这也是小翠儿爸要办农家乐的原因。

0: 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

0: 等寓言集四部，改编国外寓言故事集《百余经故事》《富翁造三层楼》，以及集外寓言和首次整理面试的寓言遗稿60多篇。冯雪峰平生最后的文学作品《锦鸡与麻雀》收在集外寓言之中，杂文论文方面收录《香风与世风》等杂文集3部，《过来的时代》论文集第一卷等论文集5部，以及近100万字的集外杂文与论文。全集还收录2个不同版本的回忆录，回忆鲁迅和少儿读物，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这些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几乎涵盖了文学的各种形式，全面反映了冯雪峰一生的文学成就。
1: 冯雪峰全集以3卷的容量收录了他留下的将近150万字的

和信赖。在鲁迅病中，他代替鲁迅草拟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多篇重要文章。冯雪峰写下许多关于鲁迅的重要著作，被公认是鲁迅研究的权威和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雪峰致力于鲁迅著作的注释和出版工作，并写下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

然而要绝对的万无一失的，只要你慷慨一点，他也会适可而止吧。但是即使你明明知道太上当了，你也无可奈何，他绝不会留一个戏给你，还是要你过得去的。但市侩主义也绝非完全的欺骗主义，它还是不失为一种交换主义，不过总要拿进来的比拿出去的多一点。如果说是欺骗主义，也应该说是相互的、公开的欺骗主义，两方彼此心里都明白的。如果你不明白，只怪你自己太不聪明，这样的受骗就算是活

0: 论题尖锐，论点清晰，论证过程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观点深刻，语言犀利，所以他可以代替鲁迅起草一些重要的文章。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屈原还当众揭穿了南后贿赂张仪内外勾结的事实，南后勃然大怒，楚怀王尴尬难堪，下令将屈原抓到东皇太一庙关押。几个卫兵上前扯掉屈原的窃云冠，拔去长剑，屈原挣扎着高喊：大王，你始终不觉悟，楚国的江山社稷要断送在你。

婵娟不为所动，一言不发。突然，婵娟嚎啕痛哭，责骂道：“你们这些没灵魂的东西！”嗯，

告诉婵娟，屈原并没有死，因为触怒了南后，被囚禁在东皇太一庙里。婵娟听罢，心头顿觉宽慰，她决心效法先生，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绝不苟

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这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你们简直是衣冠禽兽。紫兰、宋玉自讨没趣，灰溜溜的溜走了。婵娟大义凛然、临死不屈的行动感动了卫士，卫士机警地制服了巡夜的更夫，带他出宫寻找屈原去了。深夜天气骤变，大风咆哮，雷电交加。

知难后翻脸不认人。虽然心疼好端端的大庙毁于一旦，也不敢不接旨从命。深陷

军的诗句是奉命谋害屈原的郑詹隐胆战心惊。他假惺惺地端上了一杯甜酒，请屈原润润喉咙。屈原从不喜欢喝酒，把酒放在神案上。不久，大风停息，雷电终止，恬淡的月光斜照在大殿上。屈原的心境逐渐平和恬淡起来。他担心婵娟。

0: 烈火中，要为他举行一个庄严的葬礼。在他遍体鳞伤的身上，仍然珍藏着屈原清晨写的《橘颂》。他原本是写给宋玉的，宋玉又给了婵娟，婵娟是受之无愧的。屈原没有料到，这《橘颂》却成了致祭婵娟的哀词。火光冲天，屈原高举写着《橘颂》的帛书。啊，婵娟，我的女儿，我的弟子，我的恩人呐、啊，你永远永远是光明的使者呀！说罢，将帛书抛去，覆盖在婵娟的身上。随后，卫士向屈原表示：“先生，你就叫我仆人吧。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需要你。这儿太危险了，不能久待。我是汉北人，假如先生愿意，我要把先生引到汉北去。我们汉北人一定会保护先生的。”屈原沉思了片刻，他决心丢掉幻想，和楚国统治集团彻底决裂，随着卫士到汉北去，到人民中去。
1: 好，朋友们，根据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部剧创作完成后，很快被搬上舞台，成为鼓舞抗日军民的风行之作。不过，或许正是因为时代感太强烈，那个时代一过，他再上舞台的机会就少了许多。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

2020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浆果，它的味道呢是比较酸涩的，但是它的营养和咱们平常见到的这个蓝莓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啊，您可以看到这个普通的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蓝莓，它外边皮儿是黑的，但是你剥开以后它里边的这个瓤是绿色的。
1: 对
0: 啊，但是你看到今天咱们的这个有机野生蓝莓，它的这个原材料，这个蓝莓它剥开以后里边是那种发紫

0: 两盒，总共是八盒，每盒有七袋啊。刚才李红也提到了，是每袋
1: 30毫升。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限时的赠品。
0: 限时的赠品呢，就是在节目期间呢，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再送给您两盒，就是刚才提到的哈。每盒七袋，每袋是30毫升的这个冬贡糖有机野生蓝莓原浆，相当于您总共拿到手的是10盒。
1: 10盒，
0: 对，
1: 每盒是七袋，一共是70袋的有机野生。

0: 您喝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它里边会有一些压榨过程当中的蓝莓的籽儿啊，蓝莓的小果皮啊，这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味道可能需要您比如说兑一些牛奶啊，兑一些这个糖浆啊，这样来吃，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保持了那些原始森林里边原始的这种味道。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冬贡糖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我们还有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网上同样的品牌多的是6+2的组合，也就是说299您能拿到8盒，但是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能够299块钱拿到10盒，这个多出来了2盒是只有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才有的，而且是在北广生活时间，所以说这个整个的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1: 刚李红提到了10盒，每盒有7袋，每袋30毫升，市场售价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10盒。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

0: 梅菜吸收，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

0: 大放啊、
1: 嗯、
0: 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儿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嗯。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
0: 嗯、
1: 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0: 哎，
1: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

0: 你好，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房思宁。
1: 嗯，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0: 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1: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0: 是
1: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袁长厚。要说起来这个袁长厚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袁长厚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园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袁长厚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袁长厚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袁长厚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袁长厚的茶庄的实体店。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袁长厚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1: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

0: 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碎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碎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呢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期你得啊，六七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碎了。
1: 嗯，
0: 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北广加购啊，给大家把这个原厂后的这个高品质的高碎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就不必叔叔阿姨们早上去排队买去了，直接啊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原厂后的茉莉高碎的花茶叶了。
1: 是的，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碎的一个味道哈，它既有这茉莉花茶的浓郁的香气，还有其他茶叶的独特的风味，因为是高碎嘛，碎的这个香气十分的浓郁，而且啊我们茶叶冲泡的时候那股香气会扑鼻而来，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您泡上一杯这茉莉的高碎，那肯定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个味道所吸引啊。
0: 我呀有个印象跟大家分享，也算个小故事，就是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说人家南方人用这个茶具喝茶，品茗吧，闻一闻什么的，小口小口的喝，当时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习惯，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喝茶，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半缸子啊，或者是大的一个，
1: 还得是瓷的，
0: 对，大的那个玻璃器皿也好啊，就把它给沏开。我愿意那个大口大口的喝茶，为什么呢？我总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喝茶呀，主要其实是为了解渴。

这些的，你看从来没有拿那大缸子砌的，唯独只有花茶，而且花茶里边拿这个大的这个容器半缸子砌的过瘾的，其实就是这个高碎，这个砌完了之后，哎呦，那个沁人的那个香气啊，就一下扑鼻而来，因为你拿那个开水沏，以前咱们讲究喝绿茶，说你得拿70度水什么的，沏完之后也有香气，也看着也挺漂亮，但是跟喝这个花茶又完完全全不一样。这高碎你抓一把，放到这半缸子里，然后那开水啪往里一浇，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

0: 是四袋，然
1: 后四斤
0: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一斤就是69块钱的。
1: 嗯，
0: 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1: 199元。
0: 哎、
1: 咱们一共四袋，四大袋，真是足足实实的四大袋哈、啊。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
0: 自己
1: 一定对自己个儿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碎啊，大家喝得快，确确实实啊，
0: 是
1: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四袋的茶。茶叶啊，每袋一斤原长后的茉莉高碎，
0: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
0: 哎、
1: 你想，199块钱四大袋原长后的茉莉高碎，然后每袋是一斤，就等于是你四斤一共花199块钱。
0: 嗯，没错。
1: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0: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碎茶。
0: 哦
1: 啊，它不是那
0: 茶要喝新茶
1: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

0: 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萃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1: 哦，嗯，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
0: 嗯，
1: 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萃，
0: 嗯，
1: 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啊，比如说喝的勤，嗯，啊，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
0: 嗯，
1: 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嗯，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
0: 嗯，
1: 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

0: 那么多的水啊，因为经常有时候说 要找厕所上嘛，他不能像大家说像我这儿坐着拿大缸子一会儿四五缸子喝，他又不能喝那么多，同时呢他又使口里呢要保持那种回甘，就是不觉得渴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难找，
1: 没错
0: 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讲一定要去某某某个茶庄去买某某某的花茶的茶叶、嗯、然后每年几月份的时候就定期可能只有两天一天的时候卖这种高穗的茶叶、
1: 嗯、
0: 他们呢可能自己来不及了，可能托自己的家人呢去排队去买两袋，哎呦那种求贤若渴的那种感觉和那种对这种茶叶物质的那种渴望，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让人尊重和尊敬的、嗯
1: 对、嗯、然后我还得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0: 嗯、
1: 咱们老字号原长后您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因为原长后是这个茶叶质检定点服务单位、
0: 嗯、
1: 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到的这个茶的香气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
0: 嗯、
1: 啊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0: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穗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嗯、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穗茶，还不如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去订、嗯

0: 一赘述了，仅说这几个啊。苏梅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刘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梅，一位写了30年儿童文学作品，出版了200多本童书的儿童文学作家啊，同时呢也是儿童阅读教育推广人。
0: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苏梅老师啊，他本身是老师，人家还有教师证，然后苏梅老师呢还写书，还给小朋友啊，其实写书他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图书推广会啊，或者说一些成长分享课呀、啊、给小朋友们讲书啊，做活动，真的是我们节目你看现在苏梅老师参与的是我们暑期系列节目，等开学季的时候苏老师如果有时间啊，一定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给小朋友们来讲书。
1: 好，非常感谢，很乐意。
0: 另外呢，其实到教师节的时候，如果苏老师啊有时间，也一定要来过来。
1: 好好好，非常感谢邀请啊。
0: 苏老师就想，妈呀，上刘莎一次节目，这里外里还得再过来好几趟。
1: 很高兴，很高兴。
0: 但是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其实也特别愿意把好书呀，还有好的作者，还有好的这些专家学者，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有更加美好的这种心灵的感受。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帮你跨过难关的朋友。再一次重复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帮你跨过难关的朋友。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有北京时间听听 FM 以及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快手号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跟我们互动，还可以在听听 FM 关注刘莎听听号，随时给我留言保持联络。好，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分享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咏鹅村的鹅》，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啊，它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绝大部分的情境呢，都是在大自然当中啊，所以我们又是一个暑期节目，第一个内容在正式开讲这本书之前，想请教一下苏梅老师啊，您说说让孩子啊走进大自然的意义在哪里？而您也正是啊，您这本书的很多的情节其实都发生在大自然当中，其实应该说您这本书整个的情节都发生在大自然当中，是这样说吧？
1: 对的对的，非常正确啊。因为我不仅写儿童文学，就是也是一位有着二十多年的儿童阅读与写作的这个教学实践经验的老师。那么面对这个众多的小学生

0: 哎，要告诉您，其实现在北京啊，我觉得不论是您在这种啊楼房区也好，还是说您是属于那种老城区啊，就是那种古典的院子也好呀，北京现在有一个特色啊，我觉得苏老师您走过很多地方，能够看到中国现在都有一个特色，
1: 嗯，
0: 在建花园城市，也就是说隔你们家不远肯定有一个那种街心小公园、
1: 哎、
0: 小花园，
1: 对
0: 啊，而且很多的花园啊，不仅有花有树有山，还有有的有水池啊。带孩子啊到这种户外，其实去走一走溜一溜，尤其是可能有的时候家里面有点小矛盾的时候，这时候俩人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生闷气的时候、嗯、您不妨跟孩子说咱们去旁边小花园溜个弯去吧。
1: 哎，对对对，
0: 哎，
1: 嗯，
0: 而且特别大的好处我就告诉您，可能您一溜弯这儿有一个漂亮的蝴蝶飞过，那儿有特别漂亮的花啊，或者有什么情景啊，孩子心中的那点火，或者说您心中的那点怨气啊，也可能就着这些美景就烟消云散了。
1: 对的对的，就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
0: 没错，开始去花园之前、嗯、去这种街心公园之前，两人撅着嘴去的，可能回来的时候就手拉手了。
1: 对，就开开心心的。挺好。
0: 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类似的情节，其实在这本书《咏鹅村的鹅》里面也有很多的介绍。那这样的一本新书已经出版了，这本书里面都讲了哪些的内容呢？接下来呀，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些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他们的介绍。首先我们要听的是一位啊少儿军事作家巴路，他看了这本书的一些感受，我们来了解详细情况。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儿军事作家巴路，很高兴能为大家推荐苏梅老师的新书《咏鹅村的鹅》。这是一部兼具童话趣味与教育哲理的作品，故事中面对卷毛一次次为钱财设下的陷阱，天鸽与伙伴们以智慧周旋，不仅保卫了美好的家园，更发现了扎丹丹没有开智的真正原因。

图文之间气息相通，彼此生发。咏鹅村的鹅不仅适合孩子阅读，也特别推荐家长和孩子一起来读。读完故事后，可以再和孩子一起背一背骆宾王的咏鹅，看看古人的诗和今人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期待这本《咏鹅村的鹅》能成为孩子们书架上一本常读常新的书。谢谢大家。

0: 的儿童文学童话去理解，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苏老师他包括他以前写的，比如说苏老师教大家做作文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1: 对对对，
0: 苏老师的每一本书里面啊，他的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其实我看这本童话我还想苏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又藏了哪些知识点呢，结果果不其然我就找到了。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永鹅村的鹅，我们知道书名啊来自永鹅，这是一个知识点、
1: 嗯、
0: 其实永鹅村的这个鹅呀，它打开这本书在前几页就说到了，这是一个世外桃源，世外桃源又是一个哎，大家要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学的知识点。那世外桃源也正是永鹅村，这个地点是真实的吗？还是说

0: 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嘛，我就是生活在那个苏州的就是城区啦，其实我们那边平时是看不到什么大白鹅的。那么为了这个观察鹅呢，我就去我们附近的那个太湖边啊，太湖边有那个人家就是养鹅的，那我就去观察了，就是看这个鹅的这个走路姿态啊，啊鹅怎么吃东西啊，怎么游泳啊等等啊。众所周知，就是鹅是家禽啊，它的羽毛是白色或者灰色，那么它的额部呢有橙黄色或者黑褐色的肉质凸起啊，它的脖子很长，尾部呢却很短啊，嘴呢是又扁又阔，脚掌上呢有蹼，而且它善于游泳啊，而且呢它很耐寒，又喜欢吃青草啊，吃谷物、蔬菜、鱼虾等等，而且我们有一个说法叫青草换白鹅啊，换肥鹅，不是白鹅，肥鹅，就是说你看青草普普通通到处都有，但是它的鹅吃了青草呢，把自己养得肥肥壮壮的啊。而我们这个家鹅的祖先呢，它是大雁，就是我们在三四千年之前，我们人类啊已经开始驯养这个鹅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的这个知识性的，先要有个储备。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阅读很多的这个鹅的故事，就是要进一步来了解鹅。那么我读了很多故事啊，我就是总结了鹅的这些特点啊，比如说这个白鹅啊，它其实是很聪明的啊，就是不要小看它。然后它也是一个游泳健将。啊，而且呢他很忠诚，很认主啊，认主人，就是对这个家人啊就是很温顺的啊，但是对这个陌生人呢他其实是很警惕的，就是他一觉得有这个异常啊，他就会高声的报警啊，而且有些人家他就拿白鹅来看家护院，我们一般是可能养狗啊什么对对吧，然后但是他有的人家用白鹅，因为白鹅看家护院，他一旦发现这个风吹草动啊，他就叫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新书啊，图文并茂的图画，名字叫做《咏鹅村的鹅》，这是

0: 主播这个镜头离得太近了，我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镜头应该是自动的，我们没法控制，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情况呢报备给我们的技术人员，以后呢我们进行改进，这次节目有点来不及了。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听友在问候苏梅老师，在欢迎您苏老师，我也把我们这些所有的听友的问候一并转达给您了。
1: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说说那些帮你跨过难关的朋友。我们就有听友说了，这位是6165，他说感谢大学期间陪伴我的朋友们，大学生活让很多人啊都难忘。苏老师，
1: 嗯，
0: 您要不要也感谢一下？
1: 对，是的，是的，其实不仅是大学生活，我觉得中小学的生活其实都是有难，都很难忘，因为每个时间段啊都有每个时间段的特点啊，还有呢自己想感恩的老师啊，感恩的那些就是除了老师，还有一些这个员工啊，其实很多事情都留在我们的心中啊，这是一道非常美好的记忆。
0: 没错，苏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不仅仅是大学的同学，其实即便是像中学的同学啊，小学的同学，那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肯定你的记忆会越来越模糊了，但是那些记忆深刻的事情，我想会在

0: 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啊，真的回想起来，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好多这样的好人好事。
1: 嗯，是的，是的，这个是一生中一些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值得记忆的瞬间啊。所以呢，我也衷心祝愿大家，就是把这一些的美好呢，永留在我们的心间。
0: 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请教啊，说这个怎么带孩子去接近大自然呢？其实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啊，您可能不用去太远，您家附近的这些街心花园就可以。其实除此以外，苏老师还有很多的经验，毕竟经常给小朋友讲这方面的内容。来，苏老师

0: 白毛和红掌。那么天哥呢，在家里面呢，他们是一家子啊。这个天哥在家里面他是最小的弟弟啊，特别的这个活泼淘气，也很聪明很机灵。那么这个白毛呢是天哥的大哥啊，很壮很健壮很结实很勤劳的啊。红掌呢是家里排行第二，就是是天哥的姐姐。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三个名字你看天哥啊、白毛红掌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什么
1: 白毛浮绿水，红掌薄清波。
0: 对呀、啊啊、我其实取名字的时候你看又想到了这个咏鹅是吧，这首古诗给我的这个灵感是太多了啊。那么另外就是他们三个孩子是一家的，那么他们的爸爸呢是咏鹅村的鹅老师啊，他们的妈妈呢是咏鹅村的一位编辑啊，而且呢咏鹅村我给他们设置了就是有一本那个报纸叫鹅之道啊，鹅
1: 这一家几好几口都能写作文。
0: 对的对的对的，都是有知识的对吧。然后他们有一个邻居小伙伴啊，叫那个阿呆，这个呢是一个小灰鹅啊，其他的这些小白鹅呢刚说的都是白鹅啊，这是小灰鹅。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小伙伴啊，就是这是几个主要人物。那么这个是咏鹅村里面啊，但是在咏鹅村外面呢也有几个人物啊，有一个小男孩呢他叫扎丹丹，他是一个一脉单传的独生孩子，那么没有开智啊，所以他的爸爸就是扎总呢啊，他是爱子心切嘛啊，但是非常着急的。那么还有他的妈妈呢叫毛小娟啊，对孩子呢是言听计从的啊。另外呢他有个舅舅叫卷毛啊，这个人大家要注意啊，是一个非常贪婪和狡猾的人。
1: 如果用非常简单的好人和坏人来区分的话，前面都是好人，这是坏人唯一的坏人。
0: 对，区分的非常好啊，总结的非常好。对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些主要人物啊，主要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在这个咏鹅村里面展开的。
1: 哎，但是啊我们很好奇啊，为什么这个现实世界里面的这个扎丹丹的一家和这个桃花源啊，应该叫这个世外桃源的这个是白鹅一家产生了联系呢？
0: 是的是的。因为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世外桃源嘛。那么为什么会有联系？正是因为啊，就刚刚说了，扎丹丹一家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烦恼，就扎丹丹呢他没有开智啊。但是呢，这个烦恼呢后来就牵涉到咏鹅村了，因为民间啊暗传着一个秘方啊，说是吃了咏鹅村最聪明的小白鹅的肉啊，能让孩子聪明绝顶，前途无量。
1: 所以我再一次强调啊，咏鹅村的鹅这本书是小书大内容，大家注意没有啊，这个吃了这个最聪明的鹅的这个肉就能变聪明，特别像什么情节，大家在西游记里面永远都难忘的一句话就是，哎呀吃了唐僧肉我可以长生不老呀，其实和这个特别特别相近。很多朋友啊也都知道，现在呢这个四大名著也是中小学生阅读的必读的这个版本，有的孩子其实说是四大名著但是也不喜欢，但如果呢从这样的一句吃了这个聪明的鹅就能够变聪明，我想很多小朋友可能也会引发对四大名著的一些兴趣吧。真的是现在小朋友的这个阅读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难题，咱先不说写作文，这阅读都不能让他们有兴趣，那希望这本咏鹅村的鹅能够把这样的啊种种的埋藏在书里的隐性链接带给大家，让小朋友们能够喜爱阅读，能够写好作文。但是我觉得啊，读咏鹅村的鹅绝对不是说就单纯的为了喜爱阅读写好作文，而是为了感受这当中的文字的美，这故事的这样的情节。苏老师，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这本书当中现实世界如何和这个世外桃源结合在一起，但是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这本书里面其实还隐含着很多知识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哎，这扎丹丹的和扎丹丹相邻的很多的知识点，就是怎么变聪明呢？这里面当然出了很多的这个方子，但其实这些方子啊也都和我们生活当中是紧密相连的。苏老师，我们节目时间不多，咱们捡这些变聪明的方子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也是书里隐含的知识点，来说一说。
0: 是的是的，其实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想告诉读者的很多啊，当然因为时间关系呢，就是大家还是看书里面的比较全啊，我这里简单总结了几句啊。他们呢就是天哥他们啊，为了让这个扎丹丹变得聪明呢，真的是想方设法做了很多事情

0: 期，多做运动，坚持锻炼，身体素质好，精力充沛，反应就快啊。第六个呢，一起玩各种游戏啊，比如说七巧板啊，拼图啊，跳房子，走迷宫等等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就是可以提升这个观察力、注意力啊，逻辑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动作能力等等。第七个呢，一定要就是鼓励炸弹弹啊，让他不断的肯定自己，暗示自己我能行啊，要提高他的自信心，对吧？
1: 全方面培养，
0: 真的
1: 不仅知识储备，还有这个心理的这个
0: 对
1: 、啊、这个教育。
0: 还有呢，就是他们和炸弹弹一起多出去走走啊，增长见识。就刚今天我们一直聊的，就是要走进大自然嘛，对吧？就是让头脑呢，就是走进大自然，其实不仅能够收获知识啊，开阔眼界等等。还能让我们的大脑恢复到最佳的这个放松状态。那么还有第九个呢，要要求炸弹弹要早睡早起啊，睡眠时间充足，哎，不就精力充沛了嘛，头脑就清醒了，对吧？啊，主要呢就是这一些啊，当然更加详细的可以从书中来看到。
1: 哎，在这本书当中啊，确实有很多的知识点，而且啊，就是天哥再一次说，天哥是鹅，天哥他们啊，为了让这个炸弹弹是人变得聪明，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在永鹅村啊，他们确实有很多的极限。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让孩子变聪明的方法，比如说吃不同的食物会让大脑接受更多不同的这个信息啊，处理信息的能力也会随之这个提高，多和聪明的人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有结交新朋友，信息得到扩充。有那样的一句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还有学习新的技能啊，比如唱歌呀，这个学乐器等等，不仅能够愉悦身心，还能锻炼大脑。除了天哥他们为炸弹弹做了以上的这些事情以外啊，其实还做了很多的

0: 因为毕竟是小白鹅嘛，就是有童趣嘛，所以说他们呢为扎丹丹制作聪明药水啊，因为局限于这个他们的环境嘛，所以放了一些比如说苹果啊、核桃啊、花生啊、红糖等等，因为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啊有些是能补脑的啊，
1: 对，
0: 叫苹果叫聪明果，对吧？所以啊，这是他们的这个孩子能想到的事情。
1: 嗯，哎，我们接下来呀，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这本书的主题当然讲的是永鹅村的鹅，还有和扎丹丹的故事，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成长故事。那什么叫成长？孩子怎样才能够成长呢？那苏老师最后跟大家来重点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吧。
0: 嗯，其实呢，真的我写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点我是想放进去的啊，当然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就是我在之前有一个新书分享会啊，取的主题呢是叫问道永鹅村啊，这个道，道路的道，这个道呢有很多种解释啊，有比如说道路啊，做事的门道啊，还有道德道义正义是非善恶的标准等等。那么永鹅村的鹅这本书能让我们的读者领悟到哪些道呢？啊，第一个当然是道路，就是表示这个永鹅村比较难找，对不对啊？就是设置了一些比如说啊怎么不好找的情节啊，让这个永鹅村呢啊显得很神秘啊。第二个呢就是善良真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自私和贪婪。第三个呢，遇到困难的时候或危险的时候呢，不要慌张啊，要想方设法解

除了这一些啊，当然这里的道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读者能收获的啊，首先是一个有趣有意吸引人的故事，那么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和满足。还有呢，能学习一些比如说古诗词啊，知道一些古代名人的小故事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里今天可能都没分享。还有呢，能够积累很多和掌握很多的成语啊、俗语啊、好词佳句、精彩片段等等，就是为我们的孩子写好作文，打好基础啊。因为我不仅是儿童文学作家，其实我也是一位有了20多年的这个就是研究阅读写作经验的老师。所以我就把我的很多经验其实是也写进去了。第四个呢，能丰富多种知识啊，比如说动物知识啊、植物知识，还有一些安全知识等等啊。第五个呢，是知道很多让自己变得更聪明的好办法。其实不仅是孩子，我们大人也想变得聪明的，对吧？这可能是每个人的愿望啊。第六个呢，就是要提高想象力啊，就是比如说永鹅村这个地方，那可能就是每个人每个读者都有自己心中的永鹅村啊，都是靠着想象力啊来这个自己想象的。第七个最重要的就是要经常走进大自然，感受大地温度，感受万物有灵，接受自然教育，在自然游戏中滋养生命与心性，释放孩子的天性，会变得更聪明，更能

0: 喜欢这本书，多读几遍，领悟到故事中的道啊，读得开心快乐，收获满满啊！最后呢，非常感谢大家，衷心祝愿大家书香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1: 感谢苏梅老师的精彩讲解，我相信啊，听了我们这样的一集节目，家长朋友能够理解到啊，在这样的一本小书当中，其实隐藏着很多的知识的链接。我特别推荐家长朋友在给孩子啊提供这本书，在讲这本书的时候，自己先通读一遍，然后根据呢孩子的哪些的情况，把这里隐藏的链接介绍给孩子，让孩子呢能够第一喜爱阅读，然后爱上阅读，走上快乐的这个阅读的道路。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1: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岗。

0: 北京时间16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1: 对，
0: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

0: 货全部都是新日系新P4。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哎，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0: 嗯，
1: 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五十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
0: 嗯，
1: 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0: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1: 对，
0: 最后呢10罐是前50名，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十罐哈。
1: 嗯嗯，
0: 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1: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0: 对，啊，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固形物达到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
1: 嗯，
0: 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1: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状元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
0: 嗯，
1: 影响力都有关哈，
0: 嗯，
1: 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0: 对，
1: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0: 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

0: 就是烙饼卷带鱼
1: 啊，可以啊，
0: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
1: 嗯，
0: 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
1: 嗯，
0: 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大鱼罐头。

0: 不来电话的话400001515140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且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啊、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啊、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肌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肌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谷子、撒苞米、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净完糖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儿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

0: 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就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嗯，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嗯，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
0: 哎，
1: 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椒盐的香气，
0: 嗯，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
0: 哦，
1: 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
0: 嗯，
1: 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
0: 嗯，
1: 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
0: 哦，
1: 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1: 多会吃，
0: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
0: 嗯，
1: 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
0: 嗯，
1: 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1: 是的，
0: 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啊。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
1: 嗯，
0: 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
0: 哎，
1: 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
0: 嗯，
1: 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一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哎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享用，
1: 嗯，
0: 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
1: 嗯，
0: 哎，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
1: 今天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
0: 嗯，
1: 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的扒鸡，
0: 哎，
1: 每袋是500克，都是经过糖的，有一斤的重量啊，
0: 嗯，
1: 您到手一共是八袋，平常的这一袋就要卖到59.9块了，
0: 嗯，
1: 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99块钱，
0: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饭一吃完眼皮就开始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入秋之后阳气往回收，身体一边修补库存，一边又要应付秋燥，气血一时供应不上，自然就会昏沉乏力。此时该如何调理？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梦超跟您说说，入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送上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梦超，欢迎刘主任。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最近啊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睡不好，然后呢感觉这个工作的时候脑子也转不动。我先替大家伙问一问，这是懒呀还是说生病了呢？
1: 是这样，这不是懒，肯定也不是生病了哈。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啊，一些表现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在经过我们这个夏天的繁盛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季节性的顺应大自然的啊这种的这个换挡的反应哈。比如为什么可能会这样呢？一方面在经过整个的夏天，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外放的啊，然后这种的耗气生津啊，这样呢会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气血津液呈现一个相对低谷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秋收，就是我们开始逐渐的收敛了，把我们外放在体表头目的这些阳

0: 别明显的乏力，即使是说我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如果这个乏力很严重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要去进行一些检查哈，看看我们的肝肾功能啊、心功能等等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乏力呢是通过我们的休息不能改善的啊，也要去对吧？啊，或者是伴随一些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比如比较要紧的，比如胸闷、心慌啊，然后明显的气短，或者是头晕、头疼。

0: 今天为您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孟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入秋之后浑身没劲儿到底怎么解。哎呀，春困秋乏这句话经常我们就挂在口头上哈，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说秋天为什么就特别容易乏呢？是夏天我做了什么，或者是做错了什么，到了秋天我该还债了吗？
1: 主持人，这个就还债这个比喻其实非常体

0: 于这里。
1: 其实现在脾虚虚困的人特别的多哈，就是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人哈，他们在门诊上常见的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哈，大家都是像是现在舌苔相对干净的人非常的少，大部分人都是厚厚的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舌满部哈、啊、都非常的多。另外呢，舌头有的时候有的病人他可能比较舌头胖大啊，淡，两边有齿痕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这种脾虚湿困的症状哈、啊。
0: 您照着镜子看看舌头，
1: 对，可以照着镜子看看，常常看看自己的舌头，其实它变化很快，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和再过，比如说每几周，它可能就会变化的很明显。啊，所以大家呢可以看看自己的舌头，来大概看看自己状态怎么样。另外呢，就是脾虚虚困的人也要有，比如说像咱们这种乏力呀、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身重腿沉，吃完饭后尤其困啊等等这些症状，就更明显的一个脾虚虚困的这表现了。
0: 这种就是一吃完饭，很多人就是立马那种困劲就上来了，
1: 对对，
0: 这就是很典型了。
1: 还是有一点对。
0: 哦，就是包括其实应对这个的

0: 因为乏本身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有一部分人是脾虚湿困哈，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气血不足啦，或者是说肝肾不足啦，啊，整整或者阴虚阳虚啊等等，或者是整个就是湿阻，或者是等等不同的症候来表现的这个乏，所以如果单纯的去提精神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喝了咖啡之后，晚上想收回来的时候，我们睡不着了，第二天又继续的工作啊，这种呢其实是一个耗伤。而大补呢也是。要看看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补，脾胃可不可以承受得住。
1: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补，但是其实对于这种本身您是需要休息来解决问题，但是您就不停的用这种提神的东西，它其实对您来说是一种过度的消耗。
0: 是的。
1: 那有可能就是虽然一时好像这会儿稍微精神了点，但是过后所谓的咖啡的劲儿过去了之后，您可能觉得那种疲乏的感觉没准更严重了。
0: 对，关键是有没有休息。
1: 对呀，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要休息的。所以其实关于这一块，甭管是提呀还是补呀，在临床上您遇到各种各样子的患者，就是应对秋乏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乱提神和乱进补之外。
0: 就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能有一些会乱，也有包括乱投医的情况。但是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先初步的啊进行器质性的筛查，对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抽血和捏尿，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一个初步的筛，我们的心肝肾功啊、离子啊这些基本的就能够看出来很多的问题，对吧？然后如果是没有这些问题之后呢，我再通过自己的最不舒服的症状去进行专科的就诊。
1: 所以其实怕的是真的生病，所以呢可以先通过最简单的方法排除一下生病的可能性。
0: 对，
1: 然后其他的该调调该补补，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
0: 啊。是的是的。
1: 好，那刚才说了大补是不合适的，但是说到解乏，很多的网友说，大夫其实我也不太想去医院，你看看这个家里边，我们家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食材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物品，咱们说其实在解乏这件事上也是挺管用的呢。
0: 对，其实如果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哈，然后也没有什么就自己觉得比如舒服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这种时候呢解乏其实就可以用一些养生的食材哈。当然我们就是其实不只是养生的食材，就算我们平时所用的什么大米小米呀，然后我们的杂粮啊，这些其实它在我们中医里它都是有自己的性味归经的啊。就是只要是饭它都是对自己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大家可以观察，就是正常吃饭三餐，然后呢相对均衡，整体的身体状态常常会更好一些。如果是整个这暴饮暴食啊，或者是说饮食非常的不规律，或者过度节食，身体状态可能会差一些，
1: 会出问题的。
0: 对，然后像我们厨房常见的您说的法宝哈，其实就是我们也是一些常见的食材啊。比如说我们建议我们的患者呢，就是可以比如说在秋季的时候是以这个健脾祛湿和润肺养阴为主的啊。整体呢就是饮食的原则呢就是适度啊、均衡、温热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像我们早餐大家一天醒起来哈，最好还是以这个稍微健健脾、行行脾为主。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点什么山药和茯苓粥呀，这样一方面山药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哈，脾肺肾都是就是平补的哈。
1: 对，而且你看它健脾，同时又是白色，
0: 对对，
1: 说入肺也很好。
0: 对对，整体来说它不是很滋腻啊，而且呢很多特别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其实我们是很常推荐我们病比较重的老年人也去吃山药的啊。然后另外配一点茯苓，茯苓呢其实就是是大家也都很常见，什么比如说像茯苓饼啦，什么茯苓酸奶啦哈，当然但那都是一些制品哈。但是这个糖是另外的解释，但这说明茯苓还是很重要啊，它健脾肾湿嘛。像我们那个之前，就是像甚至比较轻功的那些这个咱们的一些太医们哈，也都常常有一些茯苓的方子啊，就是还是对我们的脾胃很好的。
1: 就是您这个比如说煮点小米粥 或者是二米粥，
0: 对对对，
1: 这个里边您可以加一点茯苓也好呀，加一点山药块块也好呀。
0: 对
1: 这个早餐您看，而且刚才特别提到了吃点温热的，
0: 对，
1: 哎，这个时候真的现在就是贪寒凉的人喜欢吃这个冰凉的东西的就太多了，
0: 对，就是尤其是前一阵夏天大家热嘛哈，然后呢非常就拿一杯冷饮非常的解暑，但是呢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夏天很容易阴寒这些直中啊我们的脾胃，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这种我推荐大家还是用温热的比较好哈，
1: 嗯，
0: 像午餐呢，就是咱们还是可以多样化一点，可以更营养丰富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就也加搭配一些刚才您说这种白色的食物哈，比如说什么莲藕啦、山药啦、百合啦等等，然后。

0: 吧，啊，这样的话对我们有一些轻补的作用。
1: 嗯，
0: 然后等到晚餐呢，就主要还是不要太肥甘厚腻了，对吧？然后这些就是要最好是七分饱啊，不要太多的加餐就可以了。嗯，
1: 暴饮暴食不可行，然后同时呢，本身你脾就可能已经比较是虚和弱的情况之下，
0: 嗯，
1: 您吃了太多的东西，它也运化不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反而还容易生病。
0: 对对对
1: 啊，好，那其实呢，我们这还有网友提问呢，立秋之后就真的不能吃西瓜了吗？
0: 啊，这个确实是有一些人就是大家这个秋瓜，就是有的人说不要吃了，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还是得分人分时节哈，啊。现在虽然是已经到秋天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秋老虎。
1: 对
0: 啊，咱们的西瓜呢，它主要是一个有点清暑生津的功效。就是有人说它是天然的白虎汤啊，但是比白虎汤的力气还是差很多。它只是形容它的功效。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这某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又出了很多汗，回了家可以吃这种，就是温度很自然的啊，就是常温的
1: 西
0: 瓜啊，少量吃一点，其实是还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是比如说我天气再凉一些啊，然后呢，或者是大量的去吃，肯定是不行。冰镇的就一直不推荐。
1: 嗯嗯嗯，就是冰镇的西瓜，其实一年四季它的那种凉，要不然怎么说这个越是到了暑热的时候，反而是这个凉是直入脏腑，
0: 对对对，
1: 就把很多的脏腑给伤到了，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会贪那个寒凉。
0: 嗯，
1: 但是可以吃，也是说常温下的，
0: 对，
1: 然后一定要适量，
0: 对对对。
1: 你像本身您平时就已经脾胃特别虚弱的那种，一块瓜下去，老年人就容易
0: 拉
1: 肚子的，
0: 对对对，
1: 那就不要吃了。
0: 嗯嗯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就是吹空调这事儿，你说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这个空调基本上还是24小时吹着呢。
0: 是的。
1: 哎，你说那到了秋乏的这一部分人的话，怎么来控制好这个温度？
0: 嗯，其实是吹空调是一个问题哈，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就很多工作场所呀，或者是说你去商场呀等等，它的温度可能都会比较低啊。嗯，这个其实是不是很好的？大家这种情况呢，跟我们的秋冻其实是
1: 两回事儿。
0: 对对，哦，因为我们的秋冻呢，一般来说是希望我们人就是也是顺应自然嘛，啊，天气越来越凉，让我们逐渐的

0: 硬汉之些，所以大家呢，尤其是这种体稍微比较体弱的人哈，大家就要把，比如说像我们的脖颈，对吧？
1: 嗯，
0: 我们肩背啊，我们的腹部啊，都还是最好是要保护好啊。嗯，也不要什么光脚在我们的那个凉地板上走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有一部分人他自己当时不觉得有什么，时间长了还是会有感觉到不舒服的。
1: 我们说留下一些小的问题的。
0: 对对。
1: 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一会儿见。
2: 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12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

0: 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身体有不适，
2: 不爱问医生，
1: 养生好习惯，
2: 不爱

0: 脑回收，身体一边修补库存，一边又要应付秋燥，气血一时供应不上，自然就会昏沉乏力。此时该如何调理？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孟超跟您说说，入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孟超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入秋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那其实呢，秋乏的表现哈，很多朋友最近都正在经历着，但是什么样是正常的单纯的身体对于一个节气过度的正常反应，还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些报警信号的反应呢？那我们就看一看，平时如果在调整作息、规律作息和饮食的基础之上哈，可能周末两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切记不是每天睡十几个小时啊。秋天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早睡早起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可以缓解，那说明它是正常的，是我们身体在顺应节气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如果呢持续不缓解，同时可能还出现了其他的一些躯体上的这种不适的反应，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医院就诊，我们可以把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先排查一下。
1: 对
0: 对，如果没有大问题，其他的我们再慢慢的来调节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中药还是有非常多的方式和方法的，包括节目的上半段呢，刘主任也教了我们很多，您就在家里边就地取材，或者说在这个超市就能够采购的一些我们说药食同源的食材，也是建议大家解秋乏润肺燥，哎，都能够用得上的。你像这个什么小米呀，山药呀，莲藕呀，莲子呀，百合呀等等哈，您就给它调配，能做粥的咱们就做粥，该炒菜的咱们就炒菜。然后当然了，其他的就是说五颜六色，种类越多越丰富，
1: 对，
0: 越杂越好。
1: 对，五色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嗯，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我们医院国医大师陈同云教授，他那个医师节刚过嘛哈，他还当天还在出诊，然后呢他就是讲究
0: 百岁老人
1: 还在出诊，
0: 对，
1: 而且身体非常的好，他就是讲究在尤其是比如说像午餐这种啊，就是要有五种颜色啊，要求自己的这个主要还是因为饮食均衡，对吧？这些很重要。
0: 对啊，有的时候大家就是不知道怎么来调配。那你想，有的时候我们说根据那个宝塔里边该吃的这个肉蛋奶，然后主食这些都要有。然后刚才呢，国医大师百岁的老人哈，他给我们的建议就是如何判断它的丰富性。实在不行，咱就五色，保证最少不少于五种颜色。
1: 没错，
0: 这一餐
1: 对。
0: 哎，那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329也说了，预防为主嘛，咱们也是治胃病，没错。其实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一个理念。
1: 对，其实大家都，我们都也都希望大家可以非常健康，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哈。然后呢，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治疗能明

0: 就是我们需要综合的辩证啊，才能够给出一个更好的答案。
1: 好的，那其实说到这个天凉，很多人会说天凉特好，天凉的时候我睡得好。但是您看看，刚才咱们提到了寒凉和秋乏的那种困乏，它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寒凉的话呢，其实对有一些人是会舒服一些的，比如说他本身就是阴虚阳亢的这种病人，他可能一些稍微寒凉一点啊，对他这种就是他的心火呀肝火呀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啊，会觉得舒服一点啊。但是呢，对于尤其是我们肾病哈，很多病人他其实是一个脾肾两虚甚至是脾肾阳虚的一个病人，这种情况下呢，一点点凉他可能都受不了啊，就有的人就真的是说我一吃点凉的就拉肚子，这种其实是还是蛮常见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但整体来说太寒凉的东西我们都是不太推荐的。
1: 包括吃也好，包括

0: 晚上睡得太晚，他整个的节律已经紊乱了，啊，所以说他就起不来啊，这种在年轻人非常常见，
1: 是，嗯。所以怎么办？你得调整。
0: 对，就是怎么调整呢？其实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太严重的，我们肯定还是希望去就医的啊。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服用一些直接安眠的药物，但是呢，刚开始起稍微比较轻一点，或者说还没有经过药物调节的，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去调节一下。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太严重的啊，就是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我们心身医学也是需要去就诊的啊。是这样。但是像我们平时的我们平时的青年人啊，或者是老年人一些偶尔失眠啊，或者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哈。就比如说现在秋天，我们的晚上会就是天黑的是越来越早一点啊，我们就是每天就随着这个时间每天往前挪个15分钟，对吧？我们今天提前15分钟进行睡觉，就自己告诉自己我要进行这个工作了，身体会逐渐的适应这个时间，

0: 做几次。
1: 您在工位上觉得累了就可以这样干梳头。
0: 对对对，就是一些小的动作其实是对身体会有很长时间坚持，会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啊，另外呢就是说像我们还推荐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拍打身体的工一些那个动作。
1: 我打哪儿？
0: 打哪儿呢？大家就是我们推荐哈，可以就是打我们从腋下开始。
1: 从腋下开始
0: 打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侧部
1: 身体的
0: 侧部胸
1: 侧面。
0: 对对对，侧面。啊，这里呢是我们的大包，然后呢是就是通过拍打它呢会利于我们的气血。
1: 什么叫大包？
0: 就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络啊，像我们经络的一部分啊。然后呢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啊。另外呢它也是我们的肝经啊，很多这个我们的三就是肝经脾经都是有相对汇集的地方，都是有好处的。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长时间伏案的工作人员哈，大家就是每一个小时尽量呢能够起来一两分钟，稍微呢去接个水哈，或者是稍微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这样让我们的阳气自然的流通啊，这样的话会好很多。
1: 就是时不时的还是得动一动。
0: 对，虽然说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

0: 长期的养生会有好处。
1: 嗯，然后而且前两天我还真的是看到说这个现在我们说做一下这个八段锦、
0: 嗯、
1: 它缓解疲劳啊等等这个功效是非常有用的。然后我还跟朋友在开玩笑呢，我说对于我现在这种腿脚不太方便的人，这可能是我唯一适合的运动方式了。
0: 嗯，对，其实八段锦就是您别看它其实动作比较简单哈，但是您整个一套真的跟着打下来之后、嗯、真的会有一种微微汗出的感觉。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就是您还会真的确实能感觉到自己好像确实是比如说我们的脾胃啊、
1: 嗯、
0: 升举啊，它的气机随着你的手的动作
1: 嗯
0: 在进行、
1: 嗯、还有呼吸的跟随，
0: 对，呼吸的跟随，然后再

0: 最推荐的。
1: 是的，
0: 方法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能把这个方法一世的坚持下去，一定会收获到一个好的身体状态的。
1: 没错。
0: 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孟超的做客，谢谢刘主任。
1: 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
0: 嗯，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下午4点半，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专家带您重新认识动脉硬化，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爱温医生，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京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

一种沉浸式戏剧体验的市场空白。在这里，小宝宝可以自由走进演区，跟着演员拍手互动，用触摸、聆听、观察，完成一场专属于低龄幼儿的戏剧体验。此外，9月初，首旅如家旗下建国普饮酒店环球度假区湾里店即将正式亮相， 让京津冀短途微度假不只有的玩，更有的住。为缓解医院停车难、通行堵这一民生痛点，本市聚焦中心城区和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增车位顺流线沿秩序，深入推进一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昨天下午1点多，正值就医高峰时段， 来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的患者从进院到停好车用时不到5分钟。 这种便捷源于停车资源的深度挖潜。去年下半年起，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租用周边小区的空余车位供职工停放， 将院内369个地下车位释放给患者。 经过综合治理，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状况明显缓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也实施了交通流线再造， 离场车辆统一由西门、北门有序驶出，有效解决了南门长期存在的车流交织、人车混行问题，院内通行效率。

昨天在北大红楼红色文化展示体验中心，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举办再道守真珍贵文物品鉴首场活动，30件红色文物走出库集中亮相，搭建起陈

0: 高协同聚力，营造多元共治的新生态。北京市交管局昨天通报，今年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但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9.1%， 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 93.2%。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1: 刚才查获了一辆电动摩托车，
2: 悬挂
1: 电动车
2: 牌的违法行为。
1: 摩托车的车架号
2: 是
1: 英文带数字的，
2: 是电动自行车的这种
1: 车牌号
2: 是
1: 纯数字的。
2: 合格证上面有明确的显示产品的名称，属于电动两轮。

0: 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服务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0: 我是姚迪。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共同关注一个在假期里边，尤其是快开学之前共同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开学综合症。很多小朋友在快开学的时候都会进入一种相对比较紧张的状态，那么究竟如何破解这种状态，以一个更好的面貌去迎接新的学年新的学期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市教育系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培训会召开，2026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在京举行，发布全球智慧学校计划，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北京市教育系统召开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

发展格局。由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智慧教育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全球智慧学校计划于这期间发布，旨在搭建开放包容、循证导向的全球合作平台，推动各国各地区学校开展实践交流等。据介绍，上述计划分别选取中国、荷兰、塞尔维亚、新加坡、加拿大、肯尼亚等国十余所学校的优秀实践案例，提出智慧学校的五大关键特征，即促进学生成长的智慧学习体验、数字与智能技术赋能的教学创新、面向数字化教学胜任力的教师专业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学校规划、支撑学生全面发展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本次大会的主题为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昨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以星火少年为主题，以生动鲜活的事迹短片、真诚动人的故事讲述、形式多样的舞台呈现，对50名组好少年事迹进行集中发布。这五

0: 人人争做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备赛训练区里，一群来自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的中学生手搓代码，为机器人升级最强大脑。作为5-5中型机器人组足球赛的16强队伍，他们将带着自主研发的对战策略，与国内外高校和科技企业同台竞技。这支由7名初三和高一学生组成的战队，之前以预选赛 A 组第一名的成绩晋级淘汰赛。从战术研发到代码设计，再到参数调整、落地测试，全流程均由这群平均年龄不到16岁的少年独立完成。面对视觉漂移难题，团队自主设计了一套视觉标定测试程序，连续推演对策、实地跑测，一遍遍修改视觉滤波参数，尝试不同的确值，终于摸索出一套相对稳定的识别方案，让机器人的眼睛能够精准聚焦，攻克了视觉瓶颈。昨天在北大红楼红色文化展示体验中心，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举办再到手珍珍贵文物品鉴第一场活动，30件红色文物走出库房集中亮相，搭建起沉浸式实景思政课堂，40余位高校思政课教师受邀近距离品鉴文物。品鉴活动聚焦伟大建党精神内涵，策划设计三大板块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播活者李大钊、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出版传播丛书。展出的30件红色文物涵盖近代报刊、经典译著、名家手稿、早期丛书等多个类别，其中超70%是新近征集，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如1907年世界社科近世界60名人等。纪念馆副馆长何丁介绍，这本书第一次将马克思肖像传入中国，提供了20世纪上半叶国内马克思形象的标准范本。1920年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封面使用的就是这幅肖像。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2026年8月24号上午6点开通，考生可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及其微信小程序查询成绩。8月31号上午9点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单。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微言教育，是由宗小畅编辑、姚迪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此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022-6012-0600。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暑期余额已经不足，本期节目将通过医教结合的双重视角，纠正猛火顿收心的误区，邀请三甲医院心理医生、中学一线教师，面向全学段学生及家长，围绕生理节律复位、学习状态切换、心理焦虑疏导、亲子沟通策略四大核心维度展开对话，提供科学渐进的调整方案，缓解开学前后的家庭焦虑，帮助学生平稳进入新学期。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

0: 衍生开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们怎么样去做好生理啊、心理啊、学习状态啊，然后亲子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嗯，因为这段时间马上要进入这个就是准备开学的这个状态了，很多家庭又开始这个鸡飞狗跳，那怎么样能够咱不鸡飞狗跳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假期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同步播出，有问题可以在里面随时留言。我们今天请来两位嘉宾，然后呢给大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分别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治医师张诗雨。张大夫，张大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的张诗雨大夫，大家可以叫我张大夫。
0: 嗯，好，没问题，就叫你张大夫了。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我们要介绍的是来自于中关村中学的课程与教学中心副主任潘晓娜。潘主任，潘主任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觉得啊，就是咱们先把这个开学综合征啊，其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期选题，他不是说光是对孩子，他对这个社会都进入了一个开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打包票，这段时间交管部门一定在做开学的交通的预案，对吧？这是肯定在做的，就更别提两位跟教育跟孩子挨得这么近。比如说我想问一下潘主任，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就是学校就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了？
2: 是的，不仅是初中啊高中啊，其实从前几天就开始做这种开学前的准备了。
0: 那做什么准备呢？我觉得得让家长们知道，别觉得老师们那有假期，都两个月呢，那可轻松了。老师放的晚开的早啊，这个先说说做什么准备了。
2: 首先呢，就是我们初中高中分别有这种教学的研讨会，大家要进行相关的新的政策文件的学习，还要呢对学生进行之前的一些学情调研，那么再结合调研的这些数据反馈呢，做好我们教育教学方面的这种开学以后能更好的应对学生的问题的一些措施。

0: 课时，把这件事讲细一点，或者因为课标的变化，或者考试高考的变化，我可能要把这些东西拆解的更多一点，我可能得分率低了，那我们就要更讲的更细一点。那我别的部分我可能得分率比较高，那我可以稍微弱一点，对吧？
1: 嗯，是的。
0: 对，然后其实张大夫也一样啊，这个是不是放假之前，就是开学之前，就是进入我们的一个高峰期了？
2: 对，其实在放假结束的时候和开学的前一两周，可能会有一些家长和孩子来到
0: 高峰，
2: 对，来到诊间，然后就咨询关于适应呀，包括刚刚咱们可能等会提到的一些综合症的一些问题。
0: 好，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我们在这段时间如何去进行一个科学的调试。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8: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9: FM 1025，
8: 教育面对面。
0: 暑期余额已经不足，本期节目将通过医教结合的双重视角，纠正猛火顿收心的误区，邀请三甲医院心理医生、中学一线教师，面向全学段学生及家长，围绕生理节律复位、学习状态切换、心理焦虑疏导、亲子沟通策略四大核心维度展开对话，提供科学渐进的调整方案，缓解开学前后的家庭焦虑，帮助学生平稳进入新学期。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

0: 那么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张大夫。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的是中南中学课程与教学中心的副主任潘晓娜。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请两位呢，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一方面来自于学校，一方面来自于医院啊，两部分我们来去共同助力我们的孩子跟家长能够理性的看待这件事儿，然后别急赤白脸的，对吧？对孩子，然后孩子也别过于焦虑，对吧？你适度紧张是可以的，但别过度焦虑。因为这两年呢，其实孩子还蛮幸福的。我们经常遇到超长假期，寒假也是，暑假也是，对吧？今年这个又是接近八周的这个超长的暑假，义务教育阶段啊，八周的超长暑假。那马上开学了，这样吧，我觉得就是好多家长呢，对于孩子的了解，尤其到进入青春期之后啊，有点忽略，甚至有些不自知。咱们先敛一敛，比如说这个开学综合征通常有哪些表现，分别可以从医学啊，

0: 孩子们比如说出现的这种不适应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 那么从我们校园这个角度观察来看呢，这种暑假综合征的一些体现主要表现在，首先就是作息时间的不规律。你比如说假期的时候，孩子可能晚睡晚起，三餐可能都不太规律。那到了这个开学以后呢，你像初中是7:50，高中基本上就是7:30就要进入这种自主学习的状态。那在开学的前两周呢，发现有一部分同学他就出现这种晨起困难，起不来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假期的这种生活呢，孩子们他可能

0: 他在加班让你觉得很愉快，然后又会有一些孩子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什么都不做，每天躺在床上，我平时可能一躺躺十个小时，然后也不出门，然后也不社交，可能也懒得比如说做一些户外活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低激活的状态，就这两种状态其实都不利于咱们大脑的修复，就会让人觉得我怎么越休息越累，是你看似在休息，但是其实大脑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放松。
1: 但是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假期干什么？我总不能像上学一样每天规定40分钟一节课，来孩子预习功课吧。那怎么样是一个好的休息呢？
0: 假期要适度的放松，就是我可以不像学在上学的时候就每天都去上课，但是我们需要有规章制度，就比如说我每天要做点什么，要玩点什么，然后也尽可能要保证早睡早起，尽可能不要熬夜，然后不要比如说早上就起不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规律的作息，包括适度的户外活动。

0: 这几年来看的话，最大的变量就是这个人工智能 AI 工具的这种普及和应用。我感觉给学生的这种暑假综合症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1: 是往好了改还是往不太好的方向改了？
0: 我个人感觉有一些还是比较危险的。
1: 你讲讲吧。
0: 然后您比如说，首先我那会儿也说到了这个，从这个认知模式上孩子们他在这个假期里边更多的接触到这些 AI 工具。其实 AI 工具本身呢是非常好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呢，学生他在这个假期呢，他在接触这个工具的时候呢，他很可能就通过一句比较随意的指令，他就能把这个任务进行解决。那么他就省掉了这个自己动脑的这个习惯这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作为老师，我们很看重的是学生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能力。那么这个AI 工具的这种普及化呢，让这个很重要的一项能力呢，尤其是在假期啊，平时上学还要好一些，在假期的时候感觉学生受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把这些基础性的东西解决了以后呢，孩子就很不愿意在这上面去下功夫。
1: 是的。
0: 而正常的推理是需要的，所以我就后来在想，比如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作业要用 AI 来做，那么书请多读一点，就侦探悬疑小说，就是破解谜案的那种侦探的小说，比如福尔摩斯啊，日本金田一事件簿啊，这些对吧，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可以去多读一些，让他去了解万事的这种勾连以及逻辑，我觉得这可能比较重要，但是也有害吧，就是可能你文科起来了，你的理科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怎么办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靠最终的评价来去解决，因为孩子们最终也要意识到我是有一个评价体系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你到时候考试的时候你也用不了 AI，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对，嗯，
0: 他这个如果当他意识到这一点，可能就好一些了。嗯，但是很多家长其实已经习惯了在开学前去这个让孩子突击式的收心，比如说

0: 若要说这些事儿，换个场景说，不要在家说这件事儿。因为我一直认为家应该是一个孩子最后的一道防线，就是他在这里面应该感受到的是爱、温暖，然后安全感，以及就是一餐好饭跟一个好觉，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你把家这个场域变成了多功能的，比如说教育孩子的场域，然后包括训斥孩子的场域，那这种东西如果你多了，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多了，对于孩子对于这个家的认知，然后包括他的这种安全感的树立会有风险。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想训孩子呀，出去，而且出去训啊还有一点好，你在家里训啊没人管得了你，然后你也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你是无克制的。
2: 对，
0: 但是你出去甭管在哪儿，你最好到图书馆去训孩子，你会克制自己，你会知道我小声说，去说一些话，讲道理，对吧？所以就是换一个场域对你也好，
1: 是
0: 对孩子也好，
1: 是，
0: 所以不要把家这个场域去做成一个去训斥教育孩子。

0: 接的时候，
1: 对，然后初中升高中，我即将面临一个全新的环境，我甚至跟我以前的好朋友我都不在一个学校了，
0: 分离了，
1: 对，我不在一个班，不在一个学校，那这个老师怎么样，这个学校环境我能不能适应，离家到底远不远，
0: 大孩子的分离焦虑，
1: 对，他其实都会引起他情绪上的波动，那包括就像刚刚潘主任提到的，他可能在家是一个比较宽松的状态，我不需要去适应什么事儿，家长可能都是听我的，来到一个学校这个环境，他需要去遵守一些规章制度，甚至他有一些竞争的压力，在这种有一定竞争压力的一个环境下，他可能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可能会做不好。

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就接着开学综合征这个事儿啊，再来跟大家谈一谈，从医学的角度跟从学校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们，包括家长，包括我们的家庭，能够迅速度过这段时间，尽早进入状态，让孩子呢，这个在

0: 消化的代称，就是我们没有认真的分析它的成因是什么，所以待会儿我们再来讲一讲怎么去分析这件事儿啊。就是当然不是说培养大家都成为临床医生，但是作为家庭，其实如果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好多事儿不至于到最后需要靠血量表、吃药啊，对吧？甚至情绪严重了还要电疗，这一系列的这手段当然非常多，但是没必要啊，对吧？没有必要，对吧？尤其又不是先天的，就是后天形成的，那就更没必要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学校这边的事儿。那个潘主任，那个首先，比如说站在学校从教学的角度，因为您一直管教学这块课程这边，你最怕家长在开学之前做哪件事儿，会影响学校整体的这样的教学啊，整体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首先就是刚才张大夫说到的这种突然加压。那么这种突然加压呢，其实反而让开学这件本身还算是
0: 有点期待的事，
1: 对，变成了一个创伤点。突然的这种变化，不仅对于成人来说，它都是一个，我觉得还需要一个适应的。那你何况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突然把他从一个宽松的拉到一个，这个晚上熬夜，完了有的家长还给报这个预习班，这种让孩子就会很不适应。也是刚才张大夫说到的，反而可能会影响到亲子关系，把本来有一个可能还会充满期待的事儿，变成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儿，这是一种我觉得很不应该的一种做法。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观察有一部分家长是这种超前抢跑，给孩子报这种预习班。其实说实话，预习呢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说，从他上初中啊、高中啊、大学呀，他逐渐的去培养他的自主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孩子他必须学会自己去学习。但是我发现现在我做过调查啊，也做过这个学生的这种调研，很多孩子一个班级绝大多数孩子他的这种学习是外界强加给他的，线上课呀、线下课呀等等吧。
0: 什么外界，就是父母
1: 就是这个是强加给他的。其实这个预习这个事儿，我们都是上学上过来的，你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也不是说通过预习让他掌握到一个多么深的这样的一个层次，那他完全可以凭借他自身的这种能力去逐步的学会预习。但是现在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他来说很重要，但是我们会发现他被慢慢的给剥夺了。一说到学习呢，孩子潜意识下意识的他的反应就是啊，我家长要给我报一个什么课了，我得通过谁谁谁的讲解让我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学习。

0: 对，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对，你在你可以一直预习一个学期，甚至预习两个学期，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0: 嗯，
1: 但是记住，不要配套的那些单元测试卷，你还得检验一下我这个

0: 或者这种东西怎么弄吗？
1: 这个思维导图它其实主要就是看学科。有的学科你比如像道德与法治学科在初中啊，到高中叫政治啊，它东西很多。那很多的情况下，那我们是在这个学科上老师有意识的要教学生这种学习方法。其实思维导图它应该是一种学习方法。
0: 嗯，
1: 那包括现在像这个英语，我听他们那个课啊，做这个英语的 C 篇 D 篇，对于初中来说是最难的初中生。那么他在这种大量的文本的情况下提取信息，他也需要用到思维导图。所以这个呢是分学科的。

0: 帮助他建立这种好的学习习惯。那么这个高一的孩子他更多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学习方式的变化，因为他毕竟这些孩子他经历了这个中考，对吧？那么对于他来说呢，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重中之重，那么家长也要有这个意识。那么如果家长了解了这个小升初和初升高最需要关注的点是什么以后，我想家长也会有意识的去帮助孩子去完成这些转变，那么他的焦虑情绪呢，不适应情绪可能也会得到缓解。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家长来说，其实我们是成年人，
0: 对，
1: 我们先要给孩子打个样，
0: 是的，
1: 沉住气，然后知道我们可能会面临的问题，然后逐渐拆解去解决。也想问一下张大夫，您觉得就是在这个阶段，就这种学段衔接的阶段，在遇到新环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调适的方法，就是或者心理暗示，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孩子们提前可以他稍微缓解一下这种状态？
2: 我觉得刚刚潘主任其实已经讲的是比较全面的，就是从心理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允许孩子有这种情绪的波动，这个是第一点，就咱们可能就会有存在这种焦虑担心害怕的一个情绪。那我可以怎么做呢？要给自己积极的暗示。怎么做积极的暗示？我要知道我是足够好的。这个该怎么去做？平时的话建议啊，不管是孩子自己还是家长，多夸夸孩子，
1: 彩虹屁。
2: 这个彩虹屁要有技巧，怎么有技巧？要具体的具象化的去表扬孩子，比如说，哎，今天你这个自己这个头发梳得很漂亮，今天你自己把自己床叠了，哎，今天你的精神状态很好，就是不是说你今天还不错，还不错在哪里，其实孩子不一定知道。所以我觉得需要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多给孩子积极的反馈，要让孩子意识到其实我挺好的，我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或者说我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孩子，我在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会相信我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困难。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现在孩子缺失的，他遇到困难他就直接躲了，我害怕。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刚刚潘主任也提到，就我们其实不单单是要就是告诉他怎么做，我们可能要去培养他的这种性格特点，要让他知道有困难其实不可怕，我们只要有能力去解决就可以。但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去积累的，要让孩子知道我是自信的，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1: 天上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2: 对，是的，
1: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种开朗的性格也可以能解决很多这种问题。
2: 对，
1: 就是事儿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咱就拖着。
2: 对，
1: 拖到最后也未必不能拿时间去解决这件事儿。
2: 对，我这里我就还想补充一点，我觉得家长也不要那么焦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诊间会感受到家长比孩子
0: 家长更焦虑，
2: 他比孩子还焦虑。其实当我们想象，就如果说我处于这种焦虑的状态下，可能本身我作为孩子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我每天都接触到家长给的这个信号，那难免的他其实情绪也会跟着波动。所以我觉得家长可能也要自我察觉一下，我对孩子教育这个方面有没有说过分焦虑。如果有的话，咱们先关注好自己，我作为一个个体，我先稳住我的心情，这样才能更好的更健康的去教孩子。
1: 所以啊，您谈到这个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讲孩子规划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在底下聊天讲孩子规划这件事儿，究竟什么是给孩子的规划？是帮他去排除一切负面

0: 我认为应该是第二种。
1: 是的，
0: 嗯，就是我们不要想着说给他创造一个纯净的环境，
1: 不现实。
0: 嗯，就是你的能力范围就算再强，你总有一天也要松手。
1: 是的，
0: 所以不要尝试做这种无用功。这就像是这个精卫填海一样，
1: 嗯，
0: 就是你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2: 是的，
0: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有见招拆招的能力，
1: 对，
0: 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要想把这个问题都消灭在萌芽之中啊。
1: 对，不要害怕问题，
0: 不要害怕问题出现。
1: 对，
0: 你包括家长上初中、中学之后担心早恋，对吧？我现在学校都不管他叫早恋，就是懵懂的这个异性情感很正常。老师，你说现在很多都不管的，
1: 嗯，
0: 就是只是告诫你们行为上注意。
1: 是的，
0: 嗯，不会说要拆散他们，
1: 正确的引导，
0: 对吧？不会说现在做这样的事儿。你看，连学校都已经这么开明了，咱们家长就别干那些傻事儿了，对吧？这时段还有点时间，我们继续来聊。因为我们说这段时间其实这个已经还有十天了，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就关于作息的恢复。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说如果能正常作息，那自然就是正常作息。但是很抱歉，张大夫，那有的孩子就是熬了这个70天的夜了，
2: 是，
0: 对吧？对，这就差最后10天啊！这像靠这10天，得把生物钟调回来，是嘎嘣一下这么调，还是循序渐进，1个小时1个小时这么调时差？就跟咱们去国外玩，去美国啊，这调时差是怎么样会比较好呢？
2: 肯定是第二种比较好，就是不建议一步到位，或者说我们也做不到一步到位。那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般建议大家把这个孩子的生物钟每天或者每3到5天调大概15到20、30分钟左右。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可能孩子1点睡9点起，那咱们可能这2、3天咱们就12点半睡。8点半起，慢慢的把这个生物钟往前调，然后逐渐调整他上学该有的一个生物钟的一个模式。但这个期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让他按时起床。可能在前几天他会觉得很痛苦，晚上睡不着，他就说那干脆这几天算了，我就继续9点，比如说我1点睡，那我就还9点10点起。咱们约定好这段时间，比如就是8点起，那咱们不管晚上几点睡，8点就要起床，把这个起床的时间点给定下来。白天让他尽可能的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0: 别补觉。
2: 对，别补觉，然后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啊，运动一下，然后咱们进行一些脑力、体力的活动，自然而然这个白天他的睡眠动力就会增加。那到晚上他就慢慢的就有困意。那第二个，睡前咱们该怎么办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是30分钟之内咱们就别玩手机了。然后睡前呢，可以听一些放松的音乐，流水声呀、白噪音呀，甚至说现在也比较常用的正念呀、冥想呀，都可以睡前听一听。那睡前就不要跟孩子聊这种糟心的事儿，比如说这个下学期怎么办，这一聊孩子就一紧张，一紧张可能又睡不好。所以咱们相对一个放松愉悦的一个情绪，慢慢迎接这个入睡的一个感觉。
0: 还有一些偏方，比如说喝热牛奶这种东西管用吗？
2: 它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如果他觉得有用，那就没问题。但是睡前喝牛奶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他有可能会起夜嘛？对，所以也会有可能会中断他
0: 影响睡眠，
2: 对，中断他的一个睡眠时长。所以他以前有什么所谓的好用的招可以使，但是咱们别就是随便去乱弄。
0: 你看。所以啊，就是你当你在某小红书也好啊，或者视频号也好啊，或者各个抖音啊平台上，你看到了一些这些偏方的时候，

0: 白天这个作息有关系。我们一问发现他白天天天
1: 睡多了，
0: 对，白天天天睡，那你说晚上能困吗？他肯定不会困。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纠正他的睡眠的节律，把这个睡眠习惯养成，自然而然他的这个晚上和白天这个睡眠节律就会被调过来。
1: 是不是睡眠好了，孩子情绪都会变好？
0: 是的，在睡眠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是得到修复的，我们的记忆力，然后认知功能，包括我们所谓说的这种思维逻辑能力，都是在得到修复。所以睡眠这个事儿很重要，对成年人来说也很重要啊，大家也不要熬夜啊。
1: 对，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每天现在睡眠就四个多小时。
2: 哦，它有点短了。
1: 对，这确实有点太短了，就感觉脑子有点不够使了。哎呀，以后也得调整一下，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进入一个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我们家长也自己多关爱自己吧。
0: 是的，
1: 因为我一直认为爱孩子的前提首先是爱自己。
0: 嗯，是的，
1: 就是就跟你在坐飞机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安全提示，当那个氧气面罩下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是给自己戴，然后再给自己的孩子戴。
0: 是的，
1: 那在情绪的调控上也一样，先爱自己，然后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2: 是的，
1: 包括我在看一所学校是否是一所好学校的时候，我给大家出一招啊，真的是出一个招。你呢，就是在放学的时候，好多时候人说，我原来那会儿是看家长看学生，我现在不是了，我要看老师。老师的状态如果是轻松愉

0: 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

0: 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

0: 心理啊，就是从一届到这个校方结合起来，对吧？这个我们可以共同去想一些解决方案，看看能不能让孩子们通过家校的社的共育，然后让他能够变得更好。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阶段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也说到了关于这个生物钟的一个调整。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坑结的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说一整期节目或者说一系列节目都没问题，就是关于电子产品。
1: 是
0: 关于电子产品，就是关于电子产品这件事儿的管理，就这段时间有没有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啊？就让他们怎么能够，就是也是跟戒断一样啊，怎么样去戒断一下？潘主任，
1: 这个关于电子产品，我们首先。

0: 进行就是取得孩子的一个认可之后，我们再想一些办法。你比如说这个学习的时候手机不放在你的课桌卧室，把它放到客厅，做一个物理上的切断。还有呢就是让他如果从这个刷手机到阅读，那么可以先从兴趣阅读，不要上来就给他规定你必须要读名著，读大部头的学校规定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小的技巧。所以呢就是不同的孩子嘛，我们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总之有一点呢，就是在一个尊重的基础上，在一个双方能达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是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不是一刀切的，我说你不能用手机了，要开学了，你就马上全部给我收起来，这也不现实。其实作为这个手机的管控，我们最终希望达到的不是说他完全不用手机，而是说通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呢，让他实现一个我该放松的时候放松，我该专注的时候专注。这个其实也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自律意识的培养，其实对于他终生来说都是很有用的。
1: 但这个能力的要求有点高阶，我觉得孩子不一定能够完得成。说实话啊，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让他首先先戒断这件事儿，就我觉得就让我也很苦恼。我们关于手机管理这件事已经谈了好多期节目了，就是从大概2010几年开始谈这件

0: 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一些不愉快跟不舒适。咱们不能说全部舒适啊，但是你攀登顶峰之后你肯定会舒适，但是过程不一定那么舒适。你想让他从一个极其愉快到一个不愉快的过程，你还骗他说这是为你好，当然也不叫骗啊，就是你说这就是为你好，我觉得孩子不太能接受。
1: 是的，
0: 拿一杯特别苦的中药，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又不是你自己吃，你倒是能够插着药能说得出来，对吧？
1: 是，
0: 所以不要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们还是用一些有意思的替代，
1: 对，
0: 然后再转，就是你可能过程是要经历几个步骤的，你要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湾里消费场景上新，丰富京津冀微度假生态；通州区两医院微创手术打通交通堵点；30件红色文物走出库房，集中亮相北大红楼；北京部署首都基础教育6大聚焦任务；今年本市重点路段高峰期拥堵指数降 9.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来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消息。副中心湾里商圈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潮流玩乐、亲子美育、人文度假3大新场景落地，丰富京津冀微度假生态。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商场变遥控车赛场，东西两侧中庭被全面盘活，遥控车体验赛道、精品模型展览、网红神车陈列分区排布。8月29号到30号将针对硬核玩家开启终极决赛，专门服务0到3岁婴幼儿的么么哒宝宝戏剧，填补了京津冀超低龄儿童沉浸式戏剧体验的市场空白。在这里，小宝宝可以自由走进演区，跟着演员拍手互动，用触摸、聆听、观察，完成一场专属于低龄幼儿的戏剧体验。此外，9月初，首旅如家旗下建国普饮酒店环球度假区湾里店即将正式亮相，让京津冀短途微度假不只有的玩，更有的住。为缓解医院停车难、通行堵这一民生痛点，本市聚焦中心城区和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增车位、顺流线、严秩序，深入推进一院一侧交通综合治理。昨天下午1点多，正值就医高峰时段，来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的患者从进院到停好车用时不到5分钟，这种便捷源于停车资源的深度挖潜。去年下半年起，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租用周边小区的空余车位供职工停放，将院内369个地下车位释放给患者。经过综合治理，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状况明显缓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也实施了交通流线再造，离场车辆统一由西门、北门有序驶出，有效解决了南门长期存在的车流交织、人车混行问题，院内通行效率明显提升。近日，地铁通州北关站旁的复合型

0: 版传播丛书。展出的30件红色文物涵盖近代报刊、经典译著、名家手稿、早期丛书等多个类别，其中超70%是新近征集，首次对外公开展示。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首场演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编的话剧《赶大营》近日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将天津杨柳青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搬上舞台，再现了津江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面。话剧《赶大营》的故事发生在清代，谱写了3000货郎遍天山，披星戴月赶大营的传奇故事。著名表演艺术家吴金安担纲主演。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教育系统昨天召开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培训会，会议对下一阶段首都基础教育工作做了部署，一是要聚焦立德树人，健全五育融合的育人体系，二是要聚焦扩优提质，构建公平优质的教育服务体系，三是要聚焦资源优化，完善与人口结构相适应的供给体系，四是要聚焦改革创新，激发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新动能，五是要聚焦强师兴教，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六是要聚焦协同聚力，营造多元共治的新生态。北京市交管局昨天通报，今年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但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93.2%。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3: 啊，刚才查获了一辆电动摩托车，
4: 悬挂
3: 电动车，
4: 玩的违法行为。
3: 摩托车的车架号
4: 是
3: 英文带数字的，
4: 是电动自行车的这种车牌号
3: 是纯数字的，
4: 合格证
3: 上面有明确的显示。产品的名称属于电动两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依照法律规定，我们将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5: 在朝阳区燕沙桥路口，东外大队副大队长刘超正在查处一起电动摩托车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将闯灯、逆行等违法纳入到常态化执法。秩序设施支队中队长尹硕介绍，通过梳理民意诉求，交管部门精准研判高发点位和时段，对电动摩托车套用号牌和未悬挂号牌等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6: 每周组织2次全市集中整治行动，围绕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突出执法效果。后续工作中呢，我们将统筹开展电动摩托车违法整治，特别是针对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以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问题，进一步强化打击力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5: 加强路面执法的同时，疏堵保畅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今年交管部门将对全市

0: 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以及农业田间园区电站的智能巡检车，帕西尼推出的足底多维触觉传感器可以实时感知机器人足底受力变化，识别地面特征，从而优化步态。新一代五指数据采集手套主要用在数据采集方面，通过搭载的新一代触觉传感器，精度灵敏度都更好。
1: 我们最新的第四代的触觉传感器也是在天津这边有小部分已经展开实验了，那我们在这个实验过后就会大量的去把原本的这个版本去进行一个升级。
2: 再来关注3地其他重要活动。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举办，会上介�绍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将集中展示文旅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呈现数字文旅发展新趋势。今年为该博览会的第三届，也是第二次落户天津。
3: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在往届基础上优化升级，突出市场化、智慧化、品质化、国际化、分众化五大特色亮点，打造文旅产业盛会。本届博览会立足15/5文旅产业发展战略定位，锚定产业先导示范、企业交易平台、城市流量入口、百姓欢乐节日核心方向，启用10个展馆，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同期举办1+18系列活动，全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文旅产业盛会。
2: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昨天我国首颗集成多项国内首创技术的雄安造卫星鸿鹄03星顺利发射入轨。北京蓝箭鸿勤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规模化卫星量产能力，为商业航天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4: 2、1，点火。
5: 7时35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03星搭载朱雀3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是面向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需求打造的技术验证星，搭载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产品，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
6: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工质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5: 本次发射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借助朱雀3号运载火箭探索可回收技术，以鸿鹄03星探索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压缩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成本。
6: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5: 放眼全球，商业航天已是大国竞相角逐的战略高地。自2015年起，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入局航天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航天科研生产，大力推动商业航天与卫星商业化应用落地。2024年12月19日，天启星座04组共4颗卫星成功发射。2025年12月13日，北京民营企业紫微科技自主研发的迪尔5号中国科技城号空间试验器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的鸿勤科技由昆仑资本、金国投基金等投资组建，是国内唯一具备卫星火箭从研发端、生产制造、总装集成测试到发射全产业链协同优势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去年，公司在雄安新区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该产线目前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0%，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
2: 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面，8月18号到25号，河北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3: 河北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案例征集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加钢铁、人工智能加化工、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等10个方向，申报案例应聚焦应用场景实际需求和所解决的重点

0: 问题，已落地并取得成效，具有引领作用，充分体现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深度融合，推动降本增效、提质减排等实际价值。
1: 来关注能源领域。近期，作为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国家天然气产储供销体系建设重点项目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出预期。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5000米，油气层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工程技术中心渤西钻井经理祝国伟说，
3: 面对最高温度达204摄氏度，硬度超过常规碳钢的地层，我们相继攻克极硬地层钻井工艺、抗高温钻井液体系等4项关键技术，构建起适配渤海深层自主可控钻完井技术体系。一期项目成功实施6000米以上超深井10口，平均井深超5500米。
2: 不仅是挖掘深度深，这次油气埋藏的位置有一个专业名字，叫做深层前山。这是数亿年前的古老山头，经过地壳板块运动深埋于地下，油气就藏在山体内部头发丝般细小的微裂缝中，分布规律错综复杂。要把油气从这些细微裂缝中抽出来，主要面临储层在哪、井怎么打、气如何采三大世界性难题。海上开发还受限于海水阻力、作业空间有限等因素，常规衰竭开采模式采收率低，挑战更为艰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渤海石油研究院油藏总师李燕来说，
4: 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我们精准锁定优质裂缝储层，有效指导了钻井实施，创新提出循环注气开放模式，将部分采注气回注地层补充能量，显著提升油气采收率，多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为深层浅山油气资源高效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2: 依托这套海上深层复杂浅山油气藏开发技术体系，渤中196宁西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65%浅山开发

0: 部城西多东少格局。博中196作为我国东部地区已探明的最大气田，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博西作业公司总经理江安说，
1: 我们对气井实现一井一测精细管控，目前气田日产气量达到35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周边区域夏季用能需求。
0: 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博中196气田二期、博中266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将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应的支撑作用。
2: 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出行领域，北京市交管局昨天通报，今年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但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9.1%， 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 93.2%。
3: 在医疗卫生方面，伴随着高校秋季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今天正式开启。征缴期与普通居民医保征缴期保持一致，方便大学生群体及时便捷缴纳居民医保。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伴随着新学期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参保工作同步开启，医保、税务等部门派专人进驻迎新现场，为新生提供参保缴费指导及医保政策咨询服务。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兰宁介绍说，2027年度大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在学籍地参保且符合医疗资助参保条件的困难大学生，尤其困难身份认定地医保部门按规定落实资助参保政策。
5: 大学生可以选择按照个人缴费标准一次性趸缴制。

0: 集中征缴期开始后，可在税务部门公布的任意缴费渠道自行申报缴费。
1: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兰宁特别提醒，如大学生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河北省内参保职工，还可绑定共济账户，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大学生代缴医保费用。
0: 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进入个人账户共济，绑定共济人后进行医保缴费，除了代缴医保费用，大学生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自付部分也能直接用近亲属的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
2: 在消费方面，备受河北石家庄市民关注的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商店将正式开门迎客。河北台记者提前走进卖场，带大家先睹为快，请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位于省会裕华区仓盛路的山姆会员商店，九米高的仓储式货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三米宽的主通道贯穿整个卖场，地面光洁如新，商品陈列整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和补货。作为山姆在全国第68家门店，同时也是河北省的第一家，它从立项之初就被列为石家庄市重点商贸项目。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4: 目前门店的所有的工作已筹备完成，那在即将到来的8月21日，门店也将盛大开业。石家庄作为河北省会城市，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消费潜力，与山姆会员商店的目标客群高度契合。山姆深耕中国市场多年，始终关注区域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趋势，河北市场对高品质商品的和差异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山姆以会员第一的理念，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能够精准满足本地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3: 逛山姆第一感受就是大，这家店总建筑面积超过70000平方米，地上两层是零售卖场，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地下两层是停车场，规划了1150个车位，不仅空间大，商品包装也大。门店精选了大约4000款差异化商品，基本覆盖了家庭消费的全场景。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实体店还没有正式开业，但山姆的线上业务已经先行运行了2个多月。刘乃畅介绍，依托门店配套的自建云仓，极速达服务覆盖超1000款高复购商品，最快1个小时就能送达到家。
4: 那在线上服务中，我们的极速达服务会持续扩展配送范围。那在今年7月24日百林仓启用后，极速达覆盖更多区域，未来将根据会员需求陆续新增云仓，进一步分扩大线上服务覆盖范围，满足更多区域会员的及时消费需求。
5: 在生态环境方面，近日随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的缓缓拉开，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了一场令人瞩目的生态盛况。近百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皮鹭在此大规模集结，请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6: 在南大岗湿地开阔的浅水区域，放眼望去，波光粼粼的湿地之中，近百只白皮鹭或低头专注扫水觅食，或单腿站立悠然休憩，或互相梳理洁白的羽毛，正惬意地享受着长途跋涉后的停歇时间。

0: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天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拉开帷幕，文化节精心打造四个金鱼主题展区，汇聚虎头、鹤头红、蝶尾等十大品系80多种、1800多尾优质金鱼。其中京津冀金鱼展区通过18个直径 1.5 米宫廷木海、14个直径 0.8 米老款式泥盆，恢复传统鱼盆摆放原貌，汇聚京津冀地区40个品种、400多尾传统金鱼。西广场文创市集紧扣金鱼文化核心元素，推出非遗手作、国潮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品类特色文创产品。本届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6号。
1: 恭王府博物馆出版的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日前面世，这是国内首部全景式解读恭王府万福之源的特色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以福文化为核心，以精细艺术手绘还原恭王府建筑与园林风貌，含大跨页震撼图景、解剖式建筑绘图及写实级细节还原，整合 AR、VR、触感、香卡、盖章等多重互动形式，实现视、听、触、嗅的全感官沉浸体验，为读者提供新奇的阅读感受。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聚焦中心城区和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增车位、顺流线、延秩序，深入推进一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22家重点医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
0: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有143个。

0: 及认定的重要依据。本届赛事首次落地延庆，参赛规模创下该赛事历史新高。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 88.2 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

0: 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市场人士认为，扩大长期国债回购有助于缓和长期债券市场压力，但并不能解决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持续膨胀等问题。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6: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8: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7: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9: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8: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7: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7: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8: 教育面对面，
7: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8: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0: 看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如猫掌。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8: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收听。
8: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到的是宋庄地平线美术馆让艺术跨越城乡，共生共长。今年秋天，一个名为地平线的全域开放式美术馆在宋庄悄然成型。

0: 先从咱常规美术馆，因为我们毕竟叫地平线美术馆，所以常规美术馆我们先说去建筑化，
1: 嗯，
0: 去什么呢？去所谓的学术化。学术体系之后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更高的门槛，而这个门槛之后就会拿美术馆首先有一个社会责任性。

0: 韩章园的，就是我们一个小区的一个西侧。
1: 对，
0: 但是那块从宋庄来说定为了叫美玉花田，因为每一块花海我们都有一个主题。
2: 嗯，
0: 那美玉花田的话呢，这块可能以美玉为主。美玉为主的话，我们做的是全民美玉。但是全民美玉之后的话，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节点是暑期，是吧？暑期的话呢，那么亲子大家共生嘛，是吧？无界嘛，那么指定这个就抢了一个暑期的最后一周。
1: 啊，
0: 但是为什么不早不往前抢，不往中间抢，抢最后一周呢？刚才跟张老师也聊，跟主持人也聊一问，就是北京金九银十啊，最重要的跟气候有关系。
1: 对
0: 对，重要活动都会放在这两个月。
1: 这会儿就秋高气爽，大家来这儿啊，这个气候也很舒服。
0: 对对对，但是九月份我们还有一个展览，是跟地平线，就是这次我们容易，这是为什么要做一个主题周呢？这七天之后，就是在暑期，正好孩子都回京了。家长呢还能挤点时间，有的孩子年假可能还没休，还正好没用完的，想一想拿这一周呢站着，在家门口回京之后，在开学前让孩子与自然接触，那么家庭跟这个共建能形成一个收官，然后我们孩子上学了，家长该上班了，是吧？啊，
2: 而且暑期是美育，把他们教育好了，然后开始展示成果，正好是八月份，
0: 九月份
2: 啊，九月份
0: 成果正好放九月份了。
2: 对，
0: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直接让他们来参与这个共创共建，
2: 嗯
0: 啊，九月份做这个成果呈现。
1: 嗯，那么昨天呢是七夕，我们宋庄的。

0: 人的个展的小空间。
1: 这些活动都是在花海里边，
0: 都在花海里边啊、所以花海就是整个的艺术馆嘛。
1: 嗯
0: 啊、就是你就直接你就走入艺术馆。我们包括游客也在遛弯的时候，其实也成为了馆里的一部分。
1: 那彼此之间会不会打扰到呢？你比如那儿讲课呢，那儿做这种雕塑呢，这儿画画呢，啊，会不会影响呢？然后游客探出一头来，老师您讲什么呢？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啊？
0: 我们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叫专业词说不好，就是我们在路上观风景的时候，发觉只在你视线之内的，
1: 就那小屏风啊什么，您会有这些东西隔挡？
0: 不需要。我们在我刚才说我们校区里边的话，我特意什么都有。我说我刚才说美术馆、博物馆、实验室、工作室，
1: 嗯，
0: 我什么的设置都可以放，唯独不放教室
1: 啊、
0: 我们一个美艺空间没教室的时候，老师说那么影响怎么办？我说当他专注创作和学习的时候，谁也不会影响谁。
1: 嗯，
0: 所以现在孩子愿意跟我们这玩，家长愿意跟我们这做，老师觉着确实孩子都很好，就是。我们就本身我们的教室都是开放，就拿那个回到说没有讲台没有讲台的教室一样、啊、它都是开放，所以不会影响，尤其空间大、嗯、啊。
1: 那允许比如说带宠物或者什么进来吗？
0: 有宠物区
1: 啊、
0: 就是因为有喜欢宠物的人，也可能对宠物有些这个敏感的人，比如说我们有些小朋友他对什么对特别喜欢，但是他过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宠物区，宠物区宠物会有他玩的地方啊，宠物也有我们说宠物停狗区是吧？那停车泊车没地儿停，咱们
1: 泊
0: 狗，
1: 我见过
0: 泊狗位，对对对，就是最起码让他什么呢？也是互相不影响，但是又在一起。
1: 对，人好说、
0: 啊、
1: 这狗你比如说那儿讲课呢，它过去了是吧，就不好弄它啊。
0: 对，
1: 所以就在那博狗区那玩就成。
0: 对、啊、所以这样的话接下来说就是咱们那个路上那个树，你看它的树冠，树与树之间，树与车之间，它会自然形成这一个界、
1: 嗯、
0: 所以我们无界之后的话，但是它会有一个区域是独立的区域会存在的，它不是靠着围墙靠着屏风界定的，所以它会、
2: 嗯、
0: 就像我们做一些聚会沙龙之后，你人与人之间会自然分开，
1: 就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个区域也是这样的，自然而然的就会分成这样那样的区域，大家会互不干扰，或者甚至还有一种这个协奏曲的感觉，互相促进啊，成全那种意思。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我看到咱们这次一共是有七个板块、
1: 啊、
2: 这七个板块是一天一个呢，还是这个就是七天全部开放，像参与者具体可以体验到什么内容？
0: 七天里边会有七天不同的主题，
2: 嗯
0: 啊，不同主题是我们老师会通过补充导题做两个小时左右的讲解。啊，比如说第一天
2: 观场、
0: 嗯、感
2: 知共
0: 生，
1: 就他这观场是观察的观，场地的场啊，
0: 对对对，场地的场、
1: 嗯、
0: 对，场地的场的话，其实你要知道来这个场域之后这个场域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为什么叫观场？刚才我们谈到感知共生呢，因为这里边就是人群发觉什么人都有了，
1: 嗯，
0: 真有带着宠物来，带着猫，带着狗，带着这个爬虫啊，带着那个
1: 老人、
0: 那个、
1: 小孩
0: 那个鸭子、
1: 啊、
0: 对，小孩都一样、
1: 嗯、
0: 都会来，对吧？然后工人还在干活、
1: 嗯、
0: 啊，艺术家还在创作，还有孩子还在上课。然后关键是你到花海之后呢，谈到了没有围墙是吧、
1: 嗯、
0: 那么你在自然里边如何感觉到这个场域跟你的共生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会第一天会有30分左右的老师的宣讲，会有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左右老师的主要讲座，就是讲这些关于技法实施和你怎么感知这个场域啊。这样
1: 其实这对孩子特别好哈、啊、就是现在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很多小孩都是同龄成长啊，很少有这种像农村那种叫混龄交往，就比如说一个5岁的孩子或者6岁的孩子跟一个10几岁的孩子，一个15、16岁的孩子一块交往，那孩子头带着一帮孩子王，带着一帮小孩那么玩，其实那样的话对这个高龄的孩子也是一种好处，就他得用简单的这种语言来教育那个小孩跟他交往，然后这个小孩呢也能听到这个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怎么说话，无形中也是一种教育。现在咱们人手一手机了，有时候就很难有这种就是同龄的孩子这种混龄成长就特别少了，但是在咱们这个美术馆里边这种情况应该很多是吗？
0: 对，我们代际共生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从观场后边我们到思境、物理、归途，刚才那个主持人投来以前也要这样沟通这个问题、
1: 嗯、
0: 那这几个板块的话，其实思境就是属于就是我是谁，
2: 嗯，
1: 哦
0: 啊，就是你与世界的关系，它是认知体系啊，这个我们也会做引导性的，孩子也会有这么一到两个小时左右。但是2个小时以外的话，其他区域都是同步开放的。
1: 嗯，
0: 您大伙儿会因为我想听听这个课呢，你就会赶这时间来
2: 啊；
0: 不想听的话，你就去自己做自己的事儿。
2: 嗯
0: 啊，还有我们有一个叫艺术家板块，艺术点儿家的板块，那个板块就是我与家庭。 物理的话是什么？是我与什么？物理的话是我与世界，我与物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制作区，制作区我们的主要材料主要耗材是什么呢？就是植物的果壳呀、树枝啊、树根呀、树叶。

0: 废弃的电器、
1: 塑料袋、
0: 您不用的这个布娃娃、
2: 嗯、
0: 是吧？还有一些建筑材料，比如说 PVC 水管、
2: 嗯、
0: 啊，这些水管都这些什么可以做成乐器，啊、
1: 哦，
0: 可以再转换它的价值，对吧？
2: 哦、
0: 然后您比如说居民的您的物品不想用，可以放在这儿寄存，洗干净了，然后我们可以以物换物，让它的感情传递。其实物质这个永恒，能量永恒在这儿要体现，就是我与社会，
2: 嗯、
0: 就是刚才说礼物是物与物为媒介，我们也会这里边还会什么让很多艺术家和孩子作品会跟真真正正的企业、
1: 嗯、
0: 啊，就是现在我先不剧透了，就是真的、
2: 嗯、
0: 真的是品牌性的企业做成联名款的合作，从设计包装、
1: 哦、
0: 就是真正记住到物以就是礼物是什么，物是那个觉悟的物啊、
2: 嗯、
0: 不是物品的物。

0: 我与自然，刚才谈到就是你共生观念之后，我们谈到归土，大地对话，就是天地人的这种与万物之间的对话。
1: 我注意到我们这次说我们的项目呢是面向所有参与者开放的，不分这个身份啊、年龄啊、性别，艺术家的名单也是这个动态增补的。那像艺术家比如谁来谁走是由谁决定的？如果一个村民他捏了一个泥巴的这个作品想要参展的话，他这个作品真的能

0: 后边的那个三天的工作、
1: 哦、
0: 就是四天的主题讲座之后第五天那个第五天干什么第五天是开始创作你创作之后你所有的理解你我是谁我与家庭我与社会我与自然当然你想挑一个话题去表达的时候那么第五天你就要动手了
1: 嗯
0: 也都有有的人可能七天已经做完了但是第五天动手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各老师会做一个后边的等待指导就是你需要我就在你不需要我罗你远远的就是要第要第七第五天要完成自己的作品表达啊、嗯、这个那这这个说完就会跟这个刚才说怎么能入选就有关系
2: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就可以当表达的时候刚才说只要是表达当他的认知能表达出来当他的情绪和认知表达出来了啊、嗯、那么他的叙事情感表达成立了他就是一件好作品我们就会尊重他、
1: 嗯、
0: 那么尊重他之后我们会什么这个是这是第五天第六天是什么布展
2: 嗯
0: 你要拿你的作品在这个整个的自然场域里边观展里边要找到你的位置去布展
1: 哎
0: 啊、嗯然后第七天什么第七天我们这日子其实不在第七天而是在第七天就在九月份了我们会等你布完展之后会在九月份我们再次正式的展览开幕了、
2: 哦、
0: 也就是我们22号是地平线美术馆开馆23号是我们的主题周开营、
2: 嗯、开营嗯
0: 9月份是我们共创的展览开幕那么展览开幕之后为什么留一个时间第一得调整得出画签展签都得去做第二、
1: 嗯
0: 我们会送审会从意识形态上做一个从艺术系党委做一个再做一个送审审核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正式开展了所以您说怎么能以谁来为标准呢
2: 嗯
0: 没有只有我们说只要意识形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作品都可以出现只要没有特偏激的啊这都可以出现因为它是真实的表达
2: 我注意到我们这次还有一个北部乡村板块是艺术赋能乡村治理的一个实践您和这个村民打过交道吗他们一开始对于艺术村长这件事是什么态度有没有哪位村民让您印象特别深
0: 确实在那个村里边是给我定叫艺术村长其实实际上这个艺术村长来说有要展开就是超大城市治理问题
1: 嗯
0: 就老谈一个中国宋庄的中国两个字了那么北京的话那么内军庄对于北京的农村已经在全国很多农村有优越感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当我们没有真正没有介入之后在他在中国艺术小镇这个中国宋庄艺术小镇的核心区域里边其实他在属于他离艺术也很远
1: 它存在感没有那个小铺要
0: 对对对
1: 厉害、啊、
0: 所以这
1: 小铺村比较明显
0: 对对 对, 对, 对、啊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从什么呢从第一年我们24年开始做叫这个共融就是大家一起完成一个艺术兴村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让艺术家呀企业呀包括政府的这些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文旅的一些经营者呀我们其实拿很多资源在24年给聚到村里了、
1: 嗯、
0: 这是共融之美那么2025年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以艺兴村就开始拿艺术以及村民的这个、
2: 嗯、
0: 我们叫什么是叫村民的这个治理啊通过这种在邻里之间呀、
1: 嗯、
0: 通过这种大家来学习绘画学习雕塑这种艺术形式来以艺兴村就是包括村庄的环境都通过它来改变、
1: 嗯、
0: 那么26年我们叫什么呢叫就叫跟我们地平线叫共生计自生长、
1: 哦
2: 嗯
0: 就是自生长什么我们现在这时候已经不用艺术家去了我说了我们村里有1700多个艺术家因为1700村民我们现在是村民带村民孩子带孩子村民带孩子写书法村民带孩子去画画就是先学到的先理解到的然后再传播就是自生长已经成立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王老师那我们这个化为煤共生计启幕之后咱们这个地平线美术馆呢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项目还是一个阶段性的活动呢那等2天之后咱们这片花海和这些村庄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常态的
2: 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
0: 长期的、
2: 哦、
0: 为什么都不常用常态呢其实它是人类发展史里边不可缺失的这个就是艺术嘛
1: 嗯
0: 所以它不是一次性的活动也不是一次的快闪而是从四季迭代永久性的包括我们说我们选秋天除了天凉以外还有冬天的对我们是自然之花艺术之花人文之花对同时要开放我刚才我们说从上的说从面的工程里的工程到民生工程所以它不是一天不是一次它是永久
2: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老师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

0: 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
2: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

0: 起去。
1: 是的，是的，我夏天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是带娃去了一趟宋庄哈，就因为他比较喜欢那个陶艺，所以就专门去宋庄找了很多那种陶艺馆哈，去做了一下这个手作嘛。
0: 就是现在咱们还不只能看，还能参与一些手
1: 作。而且在初夏的时候，就去了我们这个麦田，哎呦，真的是这个一望无际花海，对，夏天的花海，春天的麦田，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一季一景儿。
0: 对，就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宋庄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现在的样子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宋庄镇人民政府党委委员、副镇长易良奇。易镇，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
0: 欢迎一阵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宋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东飞，苏总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1: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千里之行策展团队成员贾俊栋哈，贾老师，欢迎您。
4: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三位。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首播，还有我们的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啊，还有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

0: 培育期大概是2000年初啊，然后政府发现这边这个有艺术家聚集之后啊，开始主动的去做一个文化造镇的战略，来引导艺术家在这里面进一步的向这个产业化这个规范化的这个方向去转型啊，同步完善一些相关的配套啊，包括艺术场馆，包括服务艺术家的这些公共服务设施。这时候呢，这在政府的这个引导和培育之下，这个艺术家和艺术机构的这个数量跟规模开始这个迅速的增长啊。
1: 有没有统计过它这个增长阶段大概从多少变成多少？
0: 在顶峰时期，它的艺术家。

0: 其实现在的宋庄不仅是我们的艺术家的家哈，更是我们副中心文化功能的一个金字招牌哈。
1: 嗯，确实，我们现在叫宋庄都不叫这个通州宋庄，成都副中心宋庄，我们都叫中国宋庄，而且那个大 logo 就立在宋庄上面，我去过，特别是一个绿色的，对不对？一人是绿色的，然后上面写的中国宋庄，特别有特色
0: 啊。不得不说呢，我们今年夏天啊，宋庄呢是一下就举办了两场大型活动哈，千里之行全国美院毕业展，还有我们第三届的儿童艺术节哈。很好奇，就是为什么这些全国性的艺术活动都愿意选择在宋庄呢？包括像宋庄吸引他们的核心魅力哈，到底是在哪里呢？
2: 对，我想啊，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刚刚讲啊，宋庄位于城市副中心啊，整个城市副中心现在这个文旅活动非常活跃啊。
1: 对，
2: 这个常年有大量的这个游客啊，人群到这个副中心来聚集啊，所以宋庄呢，这个它有这个条件来承接这些这个人群的游客的外溢效应。第二个呢，还是宋庄它本身就有非常丰厚的艺术基地啊，这里面这个依托美术馆群啊，每年就举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千余场、然后这里面在举办活动啊，有一套成熟的这个体系啊和服务保障机制啊，然后还有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里面在通过举办活动，在服务人才和这个产业落地方面有很好的一个转化的机制啊。我们这里面有专门的艺术

0: 他的作品要走出熟悉的校园保护圈，来到公共艺术现场，接受观众的观看、讨论，甚至是质疑。第二个呢，就是他获得了来自社会层面的认可与成长资源。
1: 嗯，
0: 对于艺术家来说，就是开启独立的艺术道路。
2: 嗯，
0: 我们也就是这个青年艺术家所说的“扶一城，送一城”。
1: 嗯嗯，哎，我特别喜欢最后的这一话哈，就是扶一段送一程哈。嗯，怎么讲呢？你看这个就是听起来特别的温暖哈。你看像我们中央美院的这个我们的院长哈，其实也是这个评价也很高哈，说咱们宋庄呢是有开放包容的艺术生态。
3: 嗯，
1: 那看来咱们宋庄也不只是展示我们青年艺术家，而且呢是真的是想把这些青年艺术家给留在这里哈。所以我们也想了解，哎，那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赛道哈，这个青年艺术家的培育，而且还有像这个产业双赛道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而且青年艺术家在宋庄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成长支持？
2: 对，尤其是这个怎样的支持啊。比如说我们办了一个展之后，
1: 哎，
2: 这些青年的艺术家在这儿办了，那之后还想落在咱们的宋庄，比如说开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啊，或者说开一个自己的小美术馆，咱们能不能有一些支持呢？
0: 咱们今年的这个青年艺术家卓越培育计划还是采用这个学术和产业双赛道协同的运行模式。
2: 嗯，
0: 学术赛道呢，就是以千里之行毕业作品展为核心，依托14所艺术院校，通过院校推荐、社会公开征集，发掘人才。同时今年呢，就刚才提到的，还新增了理论板块，聚焦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完成人才的筛选与学术展示。产业赛道是以宋庄新锐艺术季为载体，对接市场、数字艺术平台，打通作品展销、IP 开发、产业转化通道。这两条赛道呢，互为补充，构建了从学院创作到市场落地的完整链条。其实咱们这个入选这个青年艺术家培育计划的青年艺术家呢，他在宋庄可以获得很多维度的成长支持。首先就是驻留的硬件保障，优秀的参展者在入选到驻留项目之后，可以获得免费的独立工作室、生活空间以及创作资助，保障他呢潜心创作。其次呢，就是这个学术资源。在宋庄我们有专家导师的专业指导，有专业的学术见面会，同时我们打造了一个驻地中的研究这种过程性的展览，给各位艺术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搭建艺术共同体，完成从这个学生到独立创作者的身份转变。同时呢，在宋庄的支持下，我们有这个展览传播支持，拥有联展、专题展、结项展的展出机会，还能获得主流媒体的宣传推介。在产业端可以对接宋庄艺术机构，线上直播与数字平台资源参与 IP 合作，然后作品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市场化转化，就走出咱们各个艺术家属于自己的这种艺术道路。
2: 有一些重点打造的 IP 呢，苏总？
4: 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次千里之行展产业赛道呢，已经征集了上百幅的这个作品。然后呢，我们计划呢是在9月中旬，我们会跟我们的下属的二级公司，会在这个小红书平台上，跟这个头部的主播，专门做一场专场的这种展卖。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销售渠道，
2: 相当于把这个作品能够

0: 单，就是我们认为儿童心目当中是有与生俱来的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们称之为原力。那么艺术呢，是能够最好的引领和激发这种能力的表现和表达，所以我们称之为觉醒。所以今年的主题就命名为叫原力觉醒。
1: 特别有幻想感是吧？
0: 对，
1: 您继续。
0: 然后今年的这个第三届儿童艺术节呢，跟往年的区别呢，主要在两点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增加了大量的科技元素，也就是结合当下AI 时代的这个到来，其实现在参加儿童艺术展的这些孩子们是未来 AI 时代的主力，对，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从现在这个时代，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很多孩子都开始接触 AI， 开始接触这种前沿的科技。那么通过艺术跟科技的结合，其实能够看到结合孩子最原始的这种想象力，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很丰富的东西。这是今年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第二呢，就是学科内容的结合。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规避去谈学科学习，但其实我们认为艺术最大的一个优势，对于孩子来讲，就是激发他的创造，激发他的这个表达能力。而这种创造力和表达力，在学科学习当中，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在探索，就是如何用艺术的方式，结合学科的这种学习，让孩子们能够在整体的学习能力上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变化和提升。
2: 我觉得这个特别高深，就怎么说咱们这个学科跨界相融合呢？比如说如何去用艺术的视角去拆解这些学科，比如说什么化学加艺术啊，物理加艺术啊，这怎么实践呢？
0: 其实这个啊，就是有非常丰富和有趣的表达方法。比如说化学实验，其实很多化学实验的过程和结果都像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
1: 你看，像我们又要说到花海了哈。
2: 对，你在开头说带孩子去了一片宋庄的花海。
1: 对，
2: 现在副中心都在推崇花海。宋庄的花海，张扬，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带孩子去的时候，
1: 肯定是藏着艺术气息，而且面积特别大
2: 啊。
1: 对，所以我们想让逸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些花海，不光是景观哈，它还延伸出了哪些更多的一些价值呢？
3: 对，宋庄的花海还是有它的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国各地通州副中心都在做花海，宋庄的花海肯定是有很浓厚的艺术氛围。
1: 是
3: 我们自己这个开玩笑有个概念叫花里有画啊。对，怎么讲呢？就是本身这个花海对我们这个大地艺术来说，它就是一个大的画布啊。这里面为艺术家，这个为这个普通的大众，在这里面这个表达自己，找到一些灵感啊。我们这个很多艺术家去了花海里面，一看他自己的创作欲望就来了啊。然后他就在这里面设置了一些这个公共的雕塑啊，然后在这里面写生。比如我们那个最近我们去看中央美院的侯小磊老师啊，在这里面呢，利用拆下来的旧的红砖，做了一个大地画框的一个艺术装置。他那个很震撼啊。然后进去呢，通过那画框，看后面的花，就感觉像一幅画一样。
2: 欢迎您来到我们宋庄啊，感受这224公顷花海里边的大地艺术。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编辑袁浩，主持人袁浩，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
2: 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FM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的内容是暑期系列节目，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大自然，去通过动物啊感受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情实意。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是《永鹅村的鹅》，就是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讲述永鹅村白鹅的历险故事，借孩童友谊道出亲近自然、陪伴成长的教育道理。那在这次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到了啊一位优秀作家，冰心儿童图书奖，还有中国好

括和重要的意义。主要呢分为身体方面、心理情绪方面啊、知识与思维成长方面、品格与价值观形成方面啊等等。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身体方面，就是孩子走进大自然，那肯定能锻炼身体啊、增强体质，提升感官发育，提高运动能力、平衡能力啊、减少近视的发生。心理情绪方面呢，孩子走进大自然啊、可以缓解学习带来的紧张焦虑啊、减少烦躁，放松心情，激发好奇心和探索欲，增强自信心，培养专注力等，还能启迪心智。在知识与思维成长方面啊，孩子走进大自然能丰富知识，

0: 园。
1: 对，
0: 而且很多的花园啊，不仅有花有树有山，还有有的有水池。带孩子啊到这种户外，其实去走一走溜一溜，尤其是可能有的时候家里面有点小矛盾的时候，只有俩人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生闷气的时候，您不妨跟孩子说咱们去旁边小花园溜个弯去吧。
1: 哎，对对对，
0: 哎，而且特别大的好处我就告诉您，可能您一溜弯这儿有一个漂亮的蝴蝶飞过，那儿有特别漂亮的花啊，或者有什么情景啊，孩子心中的那点火，或者说您心中的那点怨气啊，也可能就着这些美景就烟消云散了。
1: 对的对的，就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
0: 没错，开始去花园之前去这种街心公园之前，两人撅着嘴去的，可能回来的时候就手拉手，
1: 对，就开开心心的挺好。
0: 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类似的情节，其实在这本书《咏鹅村的鹅》里面也有很多的解释。那这样的一本新书已经出版了，这本书里面都讲了哪些的内容呢？接下来呀，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些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他们的介绍。首先我们要听的是一位啊少儿军事作家巴路，他看了这本书的一些感受，我们来了解详细情况。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儿军事作家巴路，很高兴能为大家推荐苏梅老师的新书《咏鹅村的鹅》。这是一部兼具童话趣味与教育哲理的作品。故事中面对卷毛一次次为钱财设下的陷阱，天鸽与伙伴们以智慧周旋，不仅保卫了美好的家园，更发现了扎丹丹没有开智的真正原因。他们引导鼓励扎丹丹走进自然，体验万物，学习知识，日复一日，扎丹丹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聪明，而让扎丹丹变得聪明的秘密就藏在这个现代的童话里。这部作品不仅讲述了人类与白鹅的奇妙友谊，讲述了一个孩子奇迹般的成长与蜕变，更触及了一个当代家庭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孩子的成长究竟是因为被催促被比较，还是因为被看见被鼓励。家长普遍焦虑，催促孩子大步向前跑的当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巧妙嵌入了大量的知识彩蛋，从动物习性到植物特性，从经典诗词到科学知识，随着情节的推进自然地呈现出来。孩子跟着天鸽历险的同时，也可以收获许多趣味宝藏。如果您正在

0: 相约。
1: 如果家长朋友觉得一时半会儿可能还不太方便啊，带孩子走进大自然，那么您打开《咏鹅村的鹅》这本书，您就走入到大自然了。孙老师，我们在不剧透的情况下，您跟大家讲一讲吧，这《咏鹅村》主角然后他们的故事情节好不好？简单分享，因为有的朋友特别不喜欢，他还没看电影之前，别人把电影

0: 其实和这个特别特别相近。很多朋友啊也都知道，现在呢这个四大名著也是中小学生阅读的必读的这个版本。有的孩子其实说是四大名著，但是也不喜欢。但如果呢从这样的一句吃了这个聪明的鹅就能够变聪明，我想很多小朋友可能也会引发对四大名著的一些兴趣吧。真的是现在小朋友的这个阅读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难题，咱先不说写作文，这阅读都不能让他们有兴趣。那希望这本《咏鹅村的鹅》能够把这样的啊种种的埋藏在书里的隐性链接带给大家，让小朋友们能够喜爱阅读，能够写好作文。但是读《咏鹅村的鹅》绝对不是说就单纯的为了喜爱阅读写好作文，而是为了感受这当中的文字的美，这故事的这样的情节。苏老师，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这本书当中现实世界如何和这个世外桃源结合在一起，这本书里面其实还隐含着很多知识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和扎丹丹相邻的很多的知识点，就是怎么变聪明呢？这里面当然出了很多的这个方子，但其实这些方子啊也都和我们生活当中是紧密相连的。苏老师，我们节目时间不多，咱们捡这些变聪明的方子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也是书里隐含的知识点，来说一说。
1: 是的是的，其实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想告诉读者的很多啊，当然因为时间关系呢，就是大家还是看书里面的比较全啊。我这里简单总结了几句啊。他们呢就是天哥他们啊，为了让这个扎丹丹变得聪明呢，真的是想方设法做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啊，一个带着他们走进大自然，结合周围环境啊，让扎丹丹呢认识很多植物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咏鹅村里面呢啊是一个世外桃源，它里面的植物特别多啊，可能有好几十种。那么不仅是认识植物，而且当他们看到这个苔，就是青苔的时候呢，又教他就是清代袁枚的古诗苔啊，这个书中都有啊。然后还有呢，比如说那个让他教他区分啊，什么是荷花啊，什么是睡莲等等。
0: 哎，大家能分得出来什么是睡莲，什么是荷花吗？
1: 好，还有呢，他们做的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带扎丹丹去学堂上学。因为刚刚说了嘛，他们的爸爸是鹅老师啊，在这个咏鹅村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小学堂的啊，学知识学本领。他们呢还鼓励扎丹丹就是把外面的世界讲给大家听啊。第三个呢，和扎丹丹一起多读书啊，读好

0: 有了20多年的这个就是研究阅读写作经验的老师，
1: 嗯
0: 啊，所以我就把我的很多经验其实是也写进去了。第四个呢，能丰富多种知识啊，比如说动物知识啊、植物知识，还有一些安全知识等等啊。第五个呢，是知道很多让自己变得更聪明的好办法。哎，其实不仅是孩子，我们大人也想变得聪明的，对吧？这可能是每个人的愿望啊。
1: 嗯
0: 啊，第六个呢，就是要提高想象力啊，就是比如说永乐村这个地方，那可能就是每个人每个读者都有自己心中的永。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无名叫缠腰龙哈，在以前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缠腰龙如果腰上长到一圈长满了，那人可能就生命就没了，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说的这种病还挺凶险的。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您先跟我们大家来说说。
1: 我首先说缠腰龙这个说法，只能说这个病，有些人疼得很厉害啊，让老百姓产生了一点恐惧心理，有这个情况。但是真正要缠腰啊，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啊，有些免疫力特别低下的，咱们临床上碰到一些艾滋病病人啊。免疫力特别低下的可能会出现全身的疱疹，但这跟所谓的缠腰龙最后说的那么厉害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咱们正常人的免疫力是一般都在一侧，
0: 所以大可不必那么害怕，但是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尤其应该重视预防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0: 是的。
2: 究竟什么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接下来唐国峰医生为您解疑答惑，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
0: 带状疱疹是怎么回事？这个后遗神经痛又是怎么回事？
1: 我首先说一下带状疱疹啊，叫缠腰龙、蛇盘疮啊，这个老百姓都这么叫。但这个病呢，其实如果从它的发生发展到最后的一些出现点

0: 伴有更加明显的这种神经痛。
1: 嗯，这个带状疱疹它是沿着我们这个神经发出来的，所以其实它这个疼痛感是不是比一些其他的可能会疼痛的疾病，它那个疼痛感更明显。
0: 有些老人跟我描述这门诊啊，就说真是有点生不如死那种感觉。他说这种疼让我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然后心情很糟，甚至都不想坚持下去了。
1: 哦，这么严重。
0: 有些人疼得真的挺厉害，但是也有些不典型的，免疫力相对强一点的，只有些痒痒麻木这种疼相对好一点。
1: 所以也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
1: 但总的来说，它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非常的疼。
0: 老年人还是感觉症状还是疼得特别明显。
1: 嗯，这种疾病它的易发人群或者高发人群主要是什么样的？
0: 主要还是跟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系。高发人群还是老年朋友，因为老年人比较容易合并各种高血压、糖尿病，甚至麦阻肺啊各种慢性疾病，同时也会应用好多药物，比如有些甚至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啊。糖皮质激素啊，会导致机体免疫力更下降。当然，现在咱们发现门诊也有些年纪轻一点的，晚上不好好睡觉的，熬夜的，生活不规律的，带状疱疹人数也在增加。
1: 嗯
0: 嗯，但老年人还是一个高发人群。
1: 嗯，所以我们的受众、我们的听众、网友朋友们，其实

0: 和老年人打。第二个呢就是解毒活疫苗。
1: 嗯
0: 啊，解毒活疫苗一般小于50岁，一般40到50岁之间人可以打。
1: 嗯，
0: 重组蛋白的这种疫苗呢，打了以后的一个并发症啊，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会相对比较少啊，所以现在老年人还是鼓励打这种重组蛋白的疫苗啊，这一般需要打2针啊，打2针，中间可以间隔2到6个月不等，但是老年人因为合并其他病啊，不是说你打完这一针以后
1: 就100%
0: 对，所以说咱们必须间隔一段时间，等他老年人各种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各种麦足肺症状平稳的时候再去打的疫苗啊，是可以打的。
1: 嗯，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提示。
0: 对，
1: 就是等我们的慢性病它是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去打。
0: 稳定的时候可以打。
1: 什么样的人适合打疫苗，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您也给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
0: 其实疫苗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去打疫苗，但是下面几种人暂时不能打疫苗。一个是急性发热期，或者是急性的一些那个疾病加重的时候，不要去打疫苗。
1: 比如说呢，发烧肯定是不行的。
0: 发烧不行，比如是有些那个肺部感染了，或者是有些那个出现麦足肺加重了，或者出现血糖很不稳定的时候啊，或者出现那个血压特别高、波动特别明显的时候啊，我是不太建议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孕妇或者哺乳期的妇女啊，这是也不建议去打疫苗的。
1: 可以过了这个阶段再打，
0: 过了这段时间也是可以打的。其他情况呢，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可以。当然，比如像有些人目前正在用一些免疫抑制剂，或者是应用大剂量抗病毒激素，也建议在病情稳定以后啊，或者停药以后，间隔2周以上再去用。
1: 使用激素的话跟这个是有冲突的。
0: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在肿瘤放化疗之前，如果在放化疗这个周期前能腾出2周也可以打上这个疫苗。
1: 在放化疗之前，
0: 对，这也是好多专家也建议也可以打的疫苗。绝对禁忌呢，还是比如对的疫苗成分过敏的，那绝对不能打，
1: 那是不行。
0: 对，
1: 对，
0: 但是绝大多数咱们老百姓还是可以去打。
1: 那大家也关心一个问题，我打了这疫苗我就100%得不了了吗？
0: 这也是不一定啊。从目前的资料一些调查研究来看，90%以上还是可以起到这个预防的作用。哪怕是感染带状疱疹，打完疫苗的人症状也相对比较轻。
1: 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个信息。
0: 然后现在还有个更好的消息，说带状疱疹后期神经痛的发生率在打完疫苗以后接近于零。
1: 您看看，所以
0: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必须得打，是吧？那有的朋友也说了，那我都得过带状疱疹了，有必要打吗？
0: 带状疱疹咱们刚才讲的是可以2次激活，也可以3次激活，它可以
1: 反复激活，
0: 对，可以反复激活。主要取决于人体机体的免疫力。所以你得过带状疱疹以后，可能当你机体下降了，尤其老年人，像刚才那位网友观众朋友是身体比较健康了啊，80多岁了，
1: 自愈了，
0: 对，
1: 太厉害
0: 了。但是绝大多数老年人免疫力还是相对比较低，再加上好多基础病，所以我建议还是去打的。因为咱们2次带状疱疹的发生率占到10%以上，所以说这个也是有一定发生率的。
1: 是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副作用的问题，大概会什么样子，能不能承受？
0: 从目前我了解来看，带状疱疹的这个疫苗打了以后，一般前3天，有些人会有些低热会有。
1: 它持续3天吗？就有可能。
0: 一般有些人是有，但有些人也没有低热。主要局部的脊柱的部位有点疼
1: 肌肉注射的地方，
0: 肌肉注射那个地方会有点疼，然后胳膊抬起来的酸疼不适，
1: 这
0: 种感觉。但是绝大多数的，尤其那个重组蛋白的疫苗，相对副作用还算比较轻的。
1: 所以大家不用顾虑，而且呢有低热这个或者疼痛也是正常的，别以为说是又生什么病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疫苗，我们打的是管一辈子吗？还是说过一段时间还得再打？
0: 打疫苗从目前一些资料了解来看，维持8到10年这个，
1: 那也还行啊，
0: 那还可以的。
1: 对，
0: 8到10年。
1: 再一个就是去哪儿接种的问题，是去医院防疫部门还是社区？
0: 目前据我了解还是在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站。但是现在呢包括像我们医院也是，现在我们疾控部门也在开始联络，让我们皮肤科承担这个打疫苗的这种任务。
1: 就是以后可能
0: 医
1: 院的皮肤科也可 以
0: 后医院可能也会承担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这个任务。但是目前我还了解到咱们北京有个健康云 Pro 这个平台可以预约。也可以在上面预约，大家可以试一试。
2: 如果已经得了带状疱疹，该怎么治疗？落下了后遗神经痛怎么办？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

0: 关键要素都给总结了，今天也不例外。我们的这位1528的朋友就说了，带状疱疹疫苗呢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但是并不能确保不再发作，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呢可以减轻发病的症状。您看这总结的还挺到位的，
1: 他说的真是挺正确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吧，就是我们千防万防，最终还是没有防住得了这种病，但是呢也不要担心，不要焦虑，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让我们减轻这个病痛，并且呢把这个病程给缩短的。接下来呢就请汤主任跟我们大家讲讲，如果说已经得了带状疱疹了怎么办呢？
1: 大家把握一个原则，就是72小时的黄金法则。72小时指的是发病以后，从疼痛开始算啊，从疼痛开始算，发病以后72小时之内尽快的用上抗病毒的药。
0: 三天、
1: 嗯、抗病毒药主要是咱们常见的阿昔洛韦、法西洛韦、费西洛韦、嗯、啊，这个药现在一些资料研究也发现，越早用上抗病毒的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发生几率就越低啊，所以咱们越早用上是对后遗神经痛的预防有很大的必要。
0: 嗯
1: 啊，除了这个抗病毒药，咱们其他的就是营养神经治疗啊，因为我们早期的也会用一些甲钴胺、蟹甘钴胺、维生素 B1、B12 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当然第三个呢就是对症的一些治疗，就是别让皮肤水泡破溃感染、
0: 嗯、
1: 咱们也得用点外用的药 啊，有水泡漆，可以擦点炉甘湿洗剂，咱们可以用点阿昔洛韦乳膏、根昔洛韦乳膏、一些抗病毒的药膏，第一周左右是最疼的，咱们也可以口服点非甾体的消炎止疼的药，像布洛芬也是可以的。这个抗病毒营养神经及早的对皮损进行护理，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咱们根据最新的一些相关带状疱疹疼痛的治疗指南，尽早的用上普瑞巴林、加巴喷丁、这一类抗抑郁的药，其实是现在发现对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也有很大的必要，同时也能缓解点疼痛啊、所以现在我们正常的来就诊的病人，我们会在抗病毒营养神经基础上也会用上普瑞巴林这一类的药物啊、
0: 也就是说我们是多管齐下、我们外用的药我们要用上，减缓我们皮肤的不痛不适的感觉、同时我们内服的药，这个抗病毒的药要用上，然后营养神经的药用上，然后防止这个后遗神经痛的药也要同时
1: 用上，
0: 对啊、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又在72小时之内，相对来说它的治疗效果预后就是比较理想的，
1: 后遗症的几率就明显降低了。
0: 但是你也说了，他前期的时候他是不显示漏水的，对，没有疹子，可能觉得痒了，是不是被蚊子咬了，或者说是不是就是他自己痒了。
1: 所以在这儿我想重点再提醒一下啊，几种特殊类型的带状疱疹，因为如果一经出泡了可能会长皮肤科来 了，
0: 对，
1: 咱们会尽早用上抗病毒药，
0: 对。
1: 但是也有些老人给我们反馈，在门诊当中也能碰到，其实我当时疼我就没上皮肤科来，因为这地方右下不疼，我就去普外科了，因为都阑尾炎了。有些
0: 他会跟阑尾炎混淆是吗？
1: 会混淆，阑尾炎也是右下腹一侧的疼痛，这种疼有的时候跟阑尾炎的疼痛也有点像的，只不过是阑尾炎急性期会发烧。带状疱疹呢，一般刚开始不发烧。还有个带状疱疹就筛查神经痛，颞部带状疱疹，这也是老像后遗神经痛最多的一个部位了。
0: 对，是的。
1: 筛查神经痛呢，好多人也是刚开始像偏头痛一样，一阵一阵的。
0: 那谁能往带状疱疹
1: 上想？对，可能去神经内科啊，其他科疼痛科先去看了。我在门诊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把我们大厅的一些呢分诊台的一些工作人员，我给他们做过培训。
0: 哦，您太厉害了。
1: 如果出现一侧的疼痛，我说先让他挂皮肤科，哪怕不是皮肤的问题，我们再推号，再让他挂相关其他科。
0: 您太负责任。
1: 这样的话，咱们尽可能不要因为去其他科做一套检查下来以后，把黄金的72小时治疗时间给耽误了。这样的话，病人后续万一留下后遗神经痛，那就比较头疼了。
0: 就是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个诊疗的一个思路，就是如果。

0: 我觉得基本凭我们有经验的一个皮科大夫对单囊疱疹还是这种诊断率还是挺高的。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是就是能看出来，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嗯，那除了极个别啊，特别不太典型的这种疼痛，
1: 那
0: 也有可能需要其他科来协助会诊。
1: 那就是太好了，就是如果我们刚才说到这些都做到的话，预后相对还是比较理想的，是吧？
0: 对，其实如果尽早抗病毒、营养神经，再加上刚才说的一些普瑞巴林这些药尽早的用上，其实对后遗神经痛发生率是明显降低的。
1: 嗯，太好了。
0: 对，
1: 那么大概疗程是多长时间呢？它整个的病程和治疗的时间？
0: 这个病一般平均2到3周都能完全好了。
1: 嗯
0: 啊，但有些治疗不及时或者免疫力特别低的，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咱们像老年医院呢，有些患者可能到4周左右啊，好了，
1: 哦，
0: 也有可能。如果一个月的时候还疼，不能说带囊疱疹后遗神经痛，因为咱们指的是皮疹消退以后超过一个月还疼，
1: 嗯，
0: 所以叫后遗神经痛。
1: 嗯，
0: 所以像我们医院3到4周完全恢复，基本上绝大多数人这个节奏啊，
1: 嗯，
0: 我觉得都还是挺正常的。
1: 所以得了带人疱疹，您也别太心急了，说哎呀，怎么都过去一周了还没好啊？
0: 但是得理解患者的这种心情，因为确实是挺疼，睡不着觉，所以咱们对症的一些用药用上，然后呢，睡眠好了，营养状况又跟上，免疫力增强了，可能恢复会更快。
1: 对对对，休息好了，心情别说舒畅，最起码心情就没那么拧巴的话，
0: 对，
1: 好的也相对快一些。
0: 嗯，
1: 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得后遗神经痛？

0: 毒药的这个必要性啊，因为哪怕这个没黄金时间用，但是后续也得用上。
1: 嗯，
0: 没规范用抗病毒药是导致出现后遗神经痛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非不典型的一些带状疱疹导致误诊了，耽误治疗啊，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好多老年朋友就用药不规范，给他用上以后，他自己就没好好
1: 今儿用，明天不用
0: 了，对，没好好吃药啊，也没注意休息啊，
1: 就所谓的依从性没有那么好，
0: 依从性不好，所以导致后遗神经痛慢慢就发生了。但主要还取决于他机体的免疫力。
1: 反正就是我们总结出一句话，就是听医生的没错，是吧？我们按照医生的说的去做，那我们就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呢，假如说已经出现了神经痛了，那我们还得治啊。这个治怎么治呢？我之前是听到了它有很多的治法，中西医的方法都有。我不知道就是您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咱们刚才说了，普瑞巴林加巴喷嚏这个药在早期用上以后，其实后续可以继续用。
1: 嗯，
0: 这个对后遗神经痛恢复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这个基础上我们医院现在也成了一个多学科门诊，把疼痛科、麻醉科、管的疼痛科、
1: 结合在一块儿了，
0: 还有中医科、还有康复科啊，一块儿对针对这种后遗神经痛的患者进行联合诊治。
1: 嗯，
0: 这个皮科正常用药的基础上啊，康复科有些理疗，有些神经组织，有些射频消融啊，这种手段啊，来阻断了神经的疼痛，促进神经的修复。当然还有一些中医中药啊，这些联合治疗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打算开带状疱疹特病门诊的一个特色啊，这样也可以促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恢复。当然咱们对患者的一些教育也很重要啊，让他首先得有信心啊，自己很疼咱们很理解。同时呢，对真的止疼得给他弄上，那首先改善这种体验，
1: 对，
0: 晚上能睡好觉，
1: 对，没错，这个
0: 这样的话，咱们再结合一些理疗手段，再用上刚才说的这些药，其实绝大多数患者还是能慢慢缓解的。
1: 所以说了，就是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后遗神经痛，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得有信心，别觉得这个事儿就缠上我了，
0: 对，
1: 我们有信心它能够很快的康复。
0: 其实经过正规治疗，在我们医院我观察也平均3到6个月。六个月之内绝大多数患者还是缓解了，
1: 那已经很快了，
0: 很快的了。
1: 对对 对，就是要依从性比较好，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嗯，
0: 但也是从患者角度体验他这个病确实很疼，所以咱们让他经常来回诊啊，对症的给你治疗指导他，
1: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今天跟您做这期节目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您一直是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上去替他们着想，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愿意站在他们的出发点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一位医者哈特别好的一个品质。
0: 医患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患者的这种体验感是最重要的，从患者角度想问题，对我们医生也是一种促进啊，其实共同把这个疾病给他治愈了，这是最主要的。
1: 太好了，这样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作为患者当然是

0: 物啊，是吧？就是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对患者家属，尤其是老年患者的一些子女啊，我的建议就是要要同情我们的父母亲啊，爷爷奶奶，他们这个病确实是非常疼，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首先在生活上尽可能的关照他啊，让他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与烦恼。第二个呢，我觉得等这个后遗神经痛如果缓解以后啊，也预防出现第二次带状疱疹，也给老人去社区卫生再打一打疫苗。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网络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6: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6: 治愈，温暖，转变。

0: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收听今夜思语时。各位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直播的方法，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听我们的广播，看我们的广播。第一种方法是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找到今夜思语时聊天室，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二个呢，就是关注抖音周准，我们正在线跟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一起直播，欢迎吴海先生。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第一次这样看到抖音里的吴海先生啊，但就是这个视频
1: 真人真面啊，
0: 面对面，非常开心。其实这是一个知识的一个更新，和体验的新的升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乍听上去有一点点觉得有点深奥哈。
1: 对，
0: 您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会怎么会觉得这个题目从哪个地方开始切入比较好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我们已经把那个文章的题目发到我们的内容当中，叫做知识诅咒，您怎么看？这个怎么理解？
1: 坦率的说，乍一看，第一，首先你打了一个引号，那应该就不是一个完全说是

0: 行为，一种现象。我觉得在心理学上我们都是一种善意的理解，不管你是叫盛气凌人也好，或者是叫谦虚谨慎也好，都是抱着一个平等的一个心态来面对周边的这些情绪情感表达。但是这个词的确体现出来有一种态势，一种状态。也就是说我们看知识毕竟来讲有多有少，有高有低，有深有浅。那我们周边的人来讲都有不同的关系，有呢叫做同辈关系，有呢叫师生关系，有的呢叫医患关系，对于我们心理咨询师来讲叫做来访者与咨询师的关系，还有老师跟学生，
1: 我们是嘉宾和主持人的关系。
0: 那么在我们俩之间的话，我们肯定是平等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一些被指引被带领的一些，因为比如说你是叫主持人嘛，
1: 对，
0: 所以节目的节奏等等也好，你来主持，那我来作为嘉宾我来跟随。但在某些方面，因为毕竟来讲是一个心理学专业的节目，那可能在某些点上来讲我知道的的确会稍微多一点，或者稍微深一点，所以这种关系不断的在交替进行当中。但是既然这个题目我感觉到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要去谈论一种现象，我的理解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经常体验到说跟别人在表达的时候是不是就自己认为自己知道的很多，知道的很强，知道的很专，然后我就摆出一种态势来讲，我一定要告诉你
1: 啊，
0: 我一定要让你明白，我一定要改变你，我一定要指引你。所以这个里面的话是我对今天这个话题理解的，就是你知道了太多所带来的一些盲区。那么这个盲区呢，大家知道开车的时候我们有个叫做后视镜，其实后视镜是有一种叫后视镜效应的，大家可以去想想它是什么意思。
1: 对，大家其实刚刚听到了吴海老师的一些这样的描述，大家可以简单想到几个形象哈，比如说在你的眼前有一个觉得很资深的一个，比如说业界的精英也好啊，就在某一个行业就深耕一隅很多年的专家学者，
0: 知识领袖，
1: 知识领袖，意见领袖啊，比如说达人也好，他在分享自己的这个经验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分方式和方法的，
0: 对，
1: 他在分享的时候是让人觉得他的分享非常的自然，
0: 对，
1: 真诚。且坦诚，而不是炫耀和显示压迫感，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知识诅咒当中的一个闭环。
0: 是的，
1: 对这个闭环如何打破、打开？那作为一个聆听者、学习者，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比如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这个抖音我的主页，看到我们在直播，那大家会说，那他俩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聊什么呢？其实我们就是聊关于这个知识储备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如何去分享，在分享的时候如何被大家更容易理解，而不是压迫感和去是那个感觉。
0: 对，我觉得在理解之前还有一个叫做接受
1: 啊，
0: 因为我们在咨询关系当中特别讲的一个叫做你先构建一个

0: 而我们现在是大家是完全在一个分享状态，很多的听众朋友比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可能还有更多的新鲜点。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场景下呢，我们的来访者他也带来了一些不同的复杂的一些背景来的，有一些他其实是在网络上搜了很多，甚至于他已经学了很多，其实他内心揣着一个专业的心来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来构建关系，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哦，就是揣着一颗专业的心来的，怎么理解？就比如说
0: 他提前学了很多，
1: 就比如说我的直播间，我是一个声音的直播间，我是一个配音的这个演员，
0: 对，
1: 我是个主持人，
0: 对，
1: 其实在我房间里的这些朋友，爱好者，
0: 对，
1: 有同行，
0: 是
1: 有外行，有内行，有纯来玩的，凑热闹的，对吧？也有来捣乱的，
0: 对
1: 不对？肯定的。那其实如何让大家能够明白我这个直播间它的意义，那我存在，我开播到底要干嘛？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理解的一个侧面。
0: 对，你需要有几个点快速的来去介绍一下你的一些专业背景，和你经常干过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你的成就跟成绩，因为你最终来讲你是要知识分享，知识分享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叫做你的输出，就是大家的知识都不如你的时候，你就要输出给人家，让他能听进去。但很多的成年人，他对很多的知识是默认为自己其实已经知道一些，他完全不能叫做纯小白来的。对，因为他既然关注这个节目，首先有一点，从你的节目的点来讲的话，谁还不会说话吗？谁还不会发声吗？这都是我们日常当中的呀，那你呢还能够拿出点什么新鲜的来告诉我说如何发声，如何讲话？所以那可能你要快速的给出一种点，包括你做一个例子来去呈现一下，说诶，这个说法就特别带有我自己的一些专业色彩。
1: 是的，
0: 对
1: 对。那其实作为专业的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流派，也有非常多的表述，和我觉得跟他自己对这个专业的理解、审美以及感受有关，
0: 个性化的是吧？
1: 对对对。刚刚我们在进直播间之前还跟吴海老师聊，说吴海老师的母亲他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主义。
0: 没错，
1: 就是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纪，比如说吴海老师的母亲都90岁了，
0: 92了，
1: 那你应该给他这个这样一个权利，
0: 你
1: 让他讲，让他说，
0: 对，
1: 这个时候就不是知识诅咒，就是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让他开心就好了。
0: 你说的很对，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不管他说什么，我们默认为说他只是为了来去养生，来去表达他的这个，他就爽了，他就高兴了，那我们就配合他来完成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一个环节。
1: 对啊，
0: 因为其实他在说了很多不恰当话之后，他也会转头说，我就是闷得慌。
1: 哎，那个90几岁的奶奶阿姨，她也知道自己说错话的时候，她会
0: 当然
1: 有吗？会有吗？
0: 会有，会有。
1: 哎，
0: 我觉得这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因，确实我母亲是一个很聪明也很好学的人，这一点是可能她一生当中都让他能够取得很多成绩的一个重点元素哈。当然这个也不可否认，是我过去十几年来一天到晚来做了一些节目，回去也给他带来一些我的一些叫知识分享
1: 啊，
0: 那么也让他知道了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承认一些现实当中的错与对，那他也会模仿来去学。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我可能在某个状态下我也会施压给他。
1: 怎么叫施压呢？就是、
0: 比如说我也会抬高声调啊。
1: 哦，跟妈妈讲话的时候。
0: 对，我也会提高声调，我也会有一些愤怒的情绪来去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互动环节。你不是叫做把话说死，把话说狠，你只是在一瞬间来去体现一下你的态度和状态。那他作为母亲，作为那么有经验的人，他也会体察到说，哎，这个话题进展到这个时候的话，有点不爽了。
1: 对，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知识的交换。
0: 没错，对，
1: 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知识其实是能力的一种 体现之前的一种储备。当我们学的知识，比如说您是心理学的，那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在亲子关系当中，也是一些知识的储备。
0: 都是。
1: 我们有的这个家长和孩子间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话，就是因为你们的知识储备在发生变化。
0: 对。
1: 在他长大的那个过程当中，他的知识是有大部分是我们和老师给他的。
0: 是的。
1: 那到了一定阶段，特别是青春期的时候，他们的知识储备来自于四面八方。
0: 没错。
1: 同学之间的，互联网上的，
0: 对，
1: 他们自己努力去学的，
0: 是
1: 偷偷学到的，
0: 对，
1: 他们也许关注的这个剧啊，关注的这个网络的一些重点啊，
0: 对，
1: 跟你不一样，
0: 流行元素也不一样，
1: 对，元素不一样。那其实作为，其实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家长朋友，想想反思一下，其实我们自己知识储备的更新的能力，一是意愿减少了，二是能记住的东西没有那么比之前来的清楚。
0: 我相信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家长都是默认为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是优于我们的孩子和子女，对吧？但是我们的子女也有一个叫做离经叛道的一个逆反的一个状态。
1: 对，就是叛逆期，
0: 就是他绝对要认为我要超过你。对，因为我不超过你的话，我怎么成为我自己呢？所以青少年当中永远不变的哲学话题，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我是谁，这是永远不变的话题。那么我要去的方向一定是要超越你的方向。当然这种超越不是说你考哪学校我考哪学校，它是从整体上来讲，我要发展超过父母，就是我的年龄越来越成熟，你越来越衰老，这也是一种叫做超越你啊。不，并不是说大家有时候理解说，哎，你干这工作我一定要在这个工作上干得比你好，不是这样的。它广义的超越就是我要做一个更新的啊，更能够探索世界，更有广度和深度的。包括有的青少年他所谓的一些爱好，可能我们做长辈的特别不耻，觉得这什么兴趣爱好，
1: 有
0: 这有很多啊，
1: 有。
0: 你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些兴趣爱好是被父母觉得你就不该有，所以这个呢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探索。那这个时候他们会藏着掖着一些知识不告诉你，因为他怕你打压他。而成年人往往会觉得你并不知道，其实像刚才你说的，他们从互联网也好，从很多这个途径来讲学到的一些关于成长方面的啊，包括生理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其实他们是很多是悄悄学到了。所以在我的工作当中，你刚才说的这个场景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家长觉得你个小孩子懂什么，但是实际上那个孩子在哭诉了之后，他会表达出来他很多是真懂了。
1: 对，还有就
0: 是他是真看到
1: 了。有些场景当中孩子其实给了家长机会，
0: 对，
1: 就他在分享他的爱好、他的领域、他的这个注意点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反馈，这也是一个知识交换的打破诅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他是希望在他的探索路上有你。
1: 对，而且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会一种说，哎，这就过去了，搪塞过去了。对，这个时候孩子呢也他不会因为你的搪塞会觉得我们的关系发生，他不是我爸，他不是我妈，
0: 他有可能。
1: 当然一开始他是不会这么想的。
0: 对对，但是他会产生一定的误解。
1: 对，他时间久了他内心就会有一个小小的隔阂。就
0: 是、你为什么是我的父母，是我的家人，然后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有自己的一些所谓不愿意再去分享的这个意愿。
0: 没错。
1: 他的心门就慢慢关上去跟别人分享，或者不分享。
0: 对。
1: 其实在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有家长朋友举手啊，这不管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还是在抖音这边的朋友，我们对于孩子的关注其实在知识诅咒这些方面有非常大的可以探讨的空间啊！
0: 而且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还有一个我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个心理活动，就是家长很焦虑。家长既焦虑这个孩子他无法来去发展出来，焦虑也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他发展的事情不是我想要的。比如现在有些孩子是喜欢一些比如说动漫啊等等游戏啊，家长说你不好好学习写这个干这个干什么，但是其实忽略了一点，其实那些他的爱好里面包括了学习这部分。因为他要不学习他不可能知道那些东西，
1: 而且他非常的主观。
0: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就经常跟家长说，你一定要看到他在知识这个方面当中去发展的这一部分，而不是我们固有的说是你一定要发展哪一部分，就是你显示出来盛气凌人的那个场景。
1: 对，
0: 啊，就是你给他一个压迫，就是好像我要限制你干这个。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知识诅咒这个部分在家庭当中是处处可见。
1: 嗯，
0: 而且刚才我突然想起来，关于知识这两个字，大家没想过，我自己的理解是知代表知道与否，
1: 嗯，
0: 识代表能不能识别。所以你知道能不能识别，它是一种知识。
1: 那个调值发生的变化，知识。
0: 对，
1: 啊，
0: 对，这是我个人对它的一个理解啊，就是你知道不知道呢？你能不能识别呢？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种知识给我们带来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它的一个目的。
1: 对，
0: 你知道这些为什么呢？你是去面对生活。

0: 大家看到了这个南极60815609好事连连，白开水加醋，还有对很多新朋友老朋友哈，有的朋友说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
1: 没错，
0: 老是福报，是的，当然这大宝贝儿要好好照顾。还有的朋友说是知而不吝啊，食而共传方为真知，是的，是这样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可以跟我们互动，作为您也如果是家长的话，是否在知识传递、知识分享甚至是知识教育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担忧啊，跟孩子之间哈、啊。那我个人觉得在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点，比如说吴老师也会跟很多的青少年在一起接触，
1: 是的，
0: 就他们其实在一个探索欲很强的这个青春期或者叛逆期到来的时候，家长尤其要注意一些什么才能减少这之间的摩擦和隔阂呢？
1: 对，我一直在想谈论这个话题，因为在家庭当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知识诅咒它很常见，那么经常常见的就是家长首先来讲的话，他跟孩子他是一种叫做长辈与晚辈的关系，那么另外呢他是带有一种师生关系，因为我生来就是来教导你和指导你的。还有一些家长呢是带有很多的专家的这种气场
0: 姿态，
1: 因为你都不懂嘛，而且你懂的也不对对吧，你就算你懂了那也不太对，因为你懂得不符合我懂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角色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你看刚才说的这几个，你的角色都带有了一个以上对下的这样一个态势。
0: 对，反正就是一开始在建立交流的时候，那个就是不是很平等的。
1: 就是有点盛气凌人。当然我完全认可说是我们作为长辈也好，我们有一定的这种长幼尊卑，这种我们叫做尊敬和礼貌。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一个文明的话题哈。当然我们在这种知识上来讲的话，我说的这个青少年是从差不多从十岁以后的啊，太小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主张有一些叫做教育的成分，因为他们的确对于生活来讲是需要有些规矩行为习惯他们来去构成，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用一种行为纪律这样来去约束他们，先能构建出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能力，就做人的一个准则。一般来讲我觉得上小学二三年级以后，他们就真正进入到一个小社会了，因为在幼儿园的时候大家还是只是吃和睡和玩，但是从小学开始的话，他们进入的一个真正叫做班集体学校，甚至于他们会到外面去参加一些学生的活动，那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完成了构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准则，比如说遵守纪律，善于学习等等，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对他们的一些态度和这个角色呢要有一定的调整，就是去承认在知识方面他们在更新的速度在加快，还有呢他们在知识上不管他们获取的任何知识都有可能优于你，虽然他在量上不一定超过你，但是他们所获取的一些新知识你还真有不知道的可能性。
0: 其实在我们抖音的这个网友当中听友当中也有一些互动哈，上道童上青童童的道童他说这个家长们会有经验主义的思维，
1: 是的，
0: 这个很正常哈。还有一些朋友一些困惑啊，有朋友说朋友和他念六年级的女儿在学习问题上就是很容易发生一些所谓的冲突，我可以跟你讲现在才六年级，其实我越往后会有很多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家长呢作为一个成年人，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你的宝贝，你也是从那个年纪走过来的，
1: 对，
0: 而且现在的孩子他的压力他们内心却要承受会更多
1: 更复杂，
0: 希望大家作为家长要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这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他们在学校里我们也感受不到他的，只能通过老师啊就微信或者去感受，
1: 对，
0: 那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我要提醒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不管是听听 FM 的还是抖音的朋友们要站在孩子这一边，
1: 一定是这样的，
0: 站在孩子这一边，同时不要特别着急给这个老师找你打电话说孩子的问题下一个结论，要听老师慢慢讲完之后跟孩子探讨，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一开始都会有这个阶段说你怎么又那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又找你怎么作业又没完成怎么又老跟 rap 歌手一样，
1: 就是指责性的嘛，就是以上对下的一种你必须要改变你且做错了这个，
0: 是，
1: 就是在我们的现在心里 青少年心理成长当中，很多的是在被否定的过程当中长大的孩子，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偏差。那么我刚才说，我们会构建出来一个既带有师生，既带有长辈，既带有专业色彩，但是我们慢慢慢慢进入到一个什么，就是孩子是我们共同成长的伙伴。那这个伙伴之间就有你知道的东西很有意思。
0: 还有没有
1: 很好？
0: 有没有一个可能
1: 啊？你说，
0: 吴老师，大家也琢磨琢磨。有时候家长到了一定年纪，比如说45岁、50岁之后，也吵不动了，有可能
1: 身心疲惫，
0: 很多因为很多中年的这些父母，他们事业很辛苦，
1: 对，
0: 每天早起晚归，
1: 对，
0: 甚至有的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隔辈儿。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FM102.5 由市您别心堵。

0: 头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

0: 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 孤单的身影从未真正安静，跳动的心在千万遍重复麻木和茫然之后，依然对爱充满渴望。华灯初上的城像一幕刚刚放映的电影，充满未知和想象。戏中人，人中戏，每句对白都是我们的生活。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0: 好的，谢谢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思语是各位人好啊，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其实在我的抖音的直播间里，很多人想要去做电台节目，做这个自己的一些品牌，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一下，其实做电台节目就是各方面都要照顾到，一是嘉宾，二是你的这个互动平台，眼前的电脑，你要让大脑协调的思维，对，还要跟我们的嘉宾取得很好互动，谢谢大家在各个的平台来互动我们今晚的节目。各位晚上好啊，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大家晚上好。
0: 对，我们今天聊知识诅咒，这四个字听上去还挺高级的，挺玄幻的。
1: 对，
0: 其实打开天窗说亮话，把那个玻璃纸捅破，其实就是在分享的时候如何能让别人听得进去，你不要太多高姿态，然后就是打破自己的知识壁垒，这个比较重要啊。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词我想到，就是有些人善于叫做先知先觉，有些人默认自己是后知后觉。我们在生活场景上，在职场上，在亲密关系上，经常有这个，你怎么早不知道呢？你我早就知道。就这些词经常会用，其实它这个也是一个信息诅咒的一个表现，就是它默认为我是先知先觉，一切的事情就是我先知道了，而且我知道的是对的，你都连这一点简单的正确都不知道。我们经常会发现在家庭当中，特别是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经常发生的，这你都不会，这你都不知道。
0: 对
1: 啊，当然了，有人也有理由说出来，说这么多年了他就从来不会啊，那我觉得如果是两个人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调侃或者是一些情趣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让对方真的感觉到你这是一种压迫，

0: 你不喜欢的标签都贴到了这个人的身上，第一他不愿意，第二也不合理也不客观、第三把你的愤怒就带得更严重了，因为你会觉得 你生活当中这么早认识的一个人，认识这么多年的一个人，居然是这么一个人。
1: 还有一个问题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也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去想到的、看到的、观察到的、体会到的，比如说电视剧电影当中媒体当中会说两

0: 人来讲的话，是先去认可你一段时间之内永远会有一个突发的事情出来，让你觉得沉不住气了。
1: 嗯，
0: 我暂时先不认为他们之间是不能相容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批人过着这样的日子。
1: 嗯，
0: 哎，他有人就是愿意听，有人就是愿意说。
1: 对，您刚刚说的这个，有些我们抖音的网友在互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也在互动。
0: 嗯，
1: 有的朋友说很喜欢"先知先觉"这个词
0: 啊，
1: 这个是需要储备和能力以及修养和
0: 审美的。说句实在话 啊，我个人认为，在我周围的人群当中，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内，"先知先觉"其实都是一个夸大的想法
1: 啊。
0: 因为先知先觉，其实你等事情发生之后，你才能告诉人家你是先知先觉。如果这个事情没发生的时候，你说你十年以后一定发生这事情，到时候真发生了，那你要

0: 我了解完之后，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这个不是我们了解的目的。我们了解目的一定要说这个也能干，那个也能干，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一个专业的陪伴下来讲，最终得到的答案，我相信就是你能干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但我说的能干，不是说你能干这件事儿，是你能选择这件事你能干，而且你还能干得还不错。
1: 大家
0: 有的人愿意选择自己过，我觉得也可以，只要你心态健康。
1: 对，有些朋友说是要先觉察自己，先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
0: 一
1: 个物种，什么样一个感受，你才去找另外一个物种陪着你过这一辈子。
0: 这个呢，重点想说，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一个人的叫做压迫别人，一个人的被压迫，其实他都有一定的这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来源。
1: 嗯，
0: 因为有的人呢是习惯性的展露自己，这是他的习惯，并不是他一个令人反感的一个特点，就他就习惯了，因为他从这种特质来讲的话，也一直长到现在。

0: 是的，
1: 你没有啊，因为我从小到大你也没告诉我该干什么，
0: 对，
1: 那你也没有告诉我说你应该选择什么，你也没有给我说，如果咱们把话说大点，你也没有跟我说怎么做人，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角色缺失嘛。那这个时候你采用一些什么办法？因为我默认在这个孩子成年以后，一般的父母都过了年近五十以上嘛，
0: 是，
1: 五十以上你有很多客观的需求，就是比如说病了，比如说弱了。比如说有事儿了，那这个时候对于成年的孩子来讲，你可能会展露一下你这方面，也就是说倒过来，你让孩子来去帮你，反过来这个力量
0: 示弱一下，
1: 就是其实我不太想说示弱，因为你本来在就弱了，
0: 打引号吧，
1: 对啊，你本来就是弱了嘛，所以我提出示弱这个词来讲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更多的去表示自己的弱，表达自己的弱，对吧？而不是装作自己的弱。
0: 示弱的内容也可以从
1: 身体的状况
0: 之间的关系吗？
1: 职业的，你首先来讲有几个，我说的一个是身体的状况，
0: 身体状况，
1: 比如说当老爸的，那很有可能高血压了，
0: 啊啊啊，
1: 对吧？
0: 嗯嗯，
1: 那你可以问问孩子上哪儿看合适啊？
0: 哦。
1: 我现在不会手机挂号，
0: 明白了，明白了。
1: 你反正总有问题吧？
0: 帮帮我。
1: 你可以有问题吧？你比如说，我想约个专家，哪个医院好啊？
0: 然后孩子果断拒绝。
1: 你帮我，
0: 你自己来，
1: 没关系啊。你拒绝也是一个交流，不要认为拒绝就不是交，拒绝也是交流的一种内容。
0: 啊
1: 哈，对，那你可以换一个观点。还有事儿，就是我刚才说过了。你们两人之间永远要存在的某种交流的形式存在，要么是你管他，
0: 是的，
1: 但是你现在管不了他了。
0: 大家说要放下姿态，
1: 那你就让他管、帮帮你嘛。
0: 嗯，
1: 那还有呢，有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倒着去请教他。总而言之，一句话，在成年的孩子面前，父母，特别是父亲，就不要再以自己是尊长来去管理和教育他。因为你以前没有这种关系，没有这个经验，
0: 嗯，
1: 那你管他的时候，第一，他从关系来讲，你早怎么不管我呀？第二，从实力和能力来讲，人家已经储备完了成长前面的这些知识和这些社会经验了，你现在给他的都是相对过时。

0: 都没有好的机会，然后这个在情感上比如说啊有创伤。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弥补童年之后父亲角色缺失的这样一个内容。
1: 这句话里呢也应验了我们做心理咨询当中的一句话，叫做不求不助。助人自助。就是如果他不求你的话，其实这股力量是很弱的。
0: 嗯，
1: 你这时候帮助他的时候，他有可能感觉到这叫多余。
0: 嗯，
1: 甚至于他从心理的角度来讲，认为你这叫不灵。以前你也没证明过你行啊，那现在怎么你突然间冒出来就说你行呢？
0: 其实在这个父亲和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之间的关系当中，除了父亲缺少陪伴，在成年之后孩子内心思想的转变也很重要。
1: 对，
0: 首先他也许在年少的时候成长期叛逆期不太明白爸爸在忙些什么，
1: 对，
0: 也不太明白爸爸内心世界在想些什么。
1: 对，
0: 他在成年之后他有一个视角可以，哎，这是一个知识打破诅咒的一个绿色地带，就是哎，孩子忽然明白了父亲的辛苦，有可能他也会在日常当中化解这些，慢慢消除。
1: 我觉得你给这个视角很好，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半天，这里面的话没说妈妈。
0: 嗯，
1: 那我相信妈妈一定在这个家庭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当年爸爸曾经有一段时间缺席过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
0: 嗯哼，
1: 那我相信他应该是由妈妈来去带大的。
0: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有一种情况是妈妈跟爸爸的关系不太好，所以爸爸在这个时候角色缺失了。
0: 哦，
1: 因为他们关系不好，所以联系少嘛，所以爸爸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就缺失了他的管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确实他们现在关系已经很和好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一些当年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话，现在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已经可以说叫解决了，也就是说他们人到中年以后好好过日子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妈妈的这个参与，就是她给下一代年轻人去传递的爸爸很重要这个信息就变得很有价值了。
0: 您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在家庭这个一个不管是多少平米的一个内部的空间里，我们说家里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不是挑毛病的地方，有的时候
1: 也不是法庭。
0: 对，很多的妈妈，
1: 对，
0: 很多的爸爸，不管是反正就是这个长辈的角色哈，有时候就始终在挑剔，
1: 是
0: 挑完了儿子女儿挑老公，挑完了儿子女儿挑老婆，
1: 天天抱怨，
0: 哎，天天抱怨。当然我们会想到爸妈妈的这个身份会比较多一点啊。那其实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给孩子树立父亲这个形象的时候，
1: 是的，
0: 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是家里的顶梁柱，还是一个窝囊废。
1: 对，
0: 其实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他没有衡量的标准，
1: 完全没有。
0: 妈妈为什么老说爸爸，长大的时候他那个孩子也会无形当中给爸爸双重的打击，那爸爸其实心里还是很灰色，
1: 是这样的。所以我提出来说，妈妈在这里面要站出来，来去表达一下这个家里面到底谁还是有一些位置和力量和价值的。如果单独靠这个缺失这个存在的这个父亲来去努力才去做的话，
0: 不能够，
1: 效果不特别好。
0: 对，两方共同努力，
1: 一定要有这个。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这个男生是或者女生啊，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可能有朋友和伴侣。
0: 嗯哼，
1: 我们先说朋友吧，因为我确实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他带着他的朋友，不管是我们叫做兄弟也好，或者是闺蜜也好哈，有可能来家里面玩啊，或者是偶然被碰到哈，那这个时候爸爸其实去示好他的这个伙伴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0: 哦，
1: 因为伙伴对于很多的同龄人来讲是有一定影响。哎，你爸不错呀，你爸挺帅呀，以前没听你说过呀，
0: 是
1: 等等这些词呢，在有意无意当中也会改变这个人对他的一些当年的一些印象。其实他心里揣着一个我爸爸是我爸爸的这么一个。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光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

0: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4: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4: 纸包里还有一张父亲的字迹，同样写得很匆忙，简单几个词儿，现出了他写字时的紧张、慌乱。京西，户家凉，苦雨斋。父亲点着纸条的地址，吃力地说：“以后有了机会，你去找他，替我。周斌，你六叔，叫他一声，回家。”末了，父亲特别叮嘱了一句：“不要通过官方。”眼泪

0: 那个风雨凄紧的夜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0: 替父亲找兄弟，落实起来，实在是难。不通过官方，是避开了公安局的户籍环节。谨小慎微的父亲，为他隐姓埋名的兄弟，设身处地，想得很周全。他怕过着平静生活的周斌，卷入波澜动荡之中。千辛万苦的来了，霍家良却没有周斌这个人，更没有什么文绉绉的苦雨斋。莫不是当年父亲得到的信息错了？我明白，对周斌和苦雨斋事情的调查必定结束在我的手中。黑桃老 K、 老猫们对我父亲这代人经历的事情毫无兴趣。对老 K 们来说，金家的六爷金宰成、扈家良的逃逸者周斌、文革中去世的外祖父金宰元，这些扯淡的事儿，是他们退了休的母亲、奶奶自以为是的游戏，是一个文化人自我设计的文化苦旅，一场春秋大梦。哼，吃饱了撑的。第二天，雨没停。晌午饭，我跟王家老太太一块儿在屋里吃。小炕桌上摆了煎饼和粥，一盘炒鸡蛋，

搭右，兜底儿托起，动作麻利熟练，没有一丝汤水滴出。我也卷了煎饼，两张相叠，左搭右，兜底儿托起，饼卷儿不散不塌，直立在我的手中。咬了一口，喷香。春饼是金家的看家饭，金家的孩子个个有卷春饼的本事，打小老家手把手的教过。为怕饼卷儿形象不好，把筷子夹在饼里一起卷，吃的时候把筷子一抽，卷饼竹子般挺立。吃饼的小碟儿讲究无汤无水无散菜，干干净净，把春饼吃成了大散官，那是饭桌上的大忌。老人不动声色地喝了口粥，我也喝了一口粥。我说：“太太，您认识周斌吗？”老人哑着嗓子说：“别叫我太太，我可不是您的太太。”我说：“我是随着小翠爸爸叫呢，我们家管奶奶呀，也叫。”

有没有外来入住的？老王说，穷乡僻壤，只有走出去的，没有来落户的。这几年更是这样，但凡有点能耐的，在山里更是待不住。年轻的

Aki 不因自己的面目而收敛，向着每一个关注他的人摇尾示好，甚至肚皮朝天地翻在人家脚下，不管不顾地把两只脏爪子搭上人家的前襟儿，引起一片的惊呼躲闪。这样的插曲儿是很好的搭讪前提，感谢狗儿有意无意的周旋，让我省了许多的麻烦。我呢，会没话找话的，把话题从狗绕到周斌身上来。提到周斌，男人们、女人们迷茫不解地冲我摇摇头，他们对阿 K 比对周斌有兴趣，称赞阿 K 是一条好性情、有人缘的狗狗。问及品种，我说日本北海道，人们说哦，电影《非诚勿扰》里葛优去的那个地方。黑桃老 K 又来过电话，没接。老猫发来微信，说老 K 准备报警了。我给老猫回了信儿，说一切安好，老 K 报警是吓唬人呢，大可不必当真。老猫回信说，他昨天在军事网搜罗到了他珍爱的48歼20战斗机，那三角形的黑机身有着幻境的灵感，魔鬼的因素，诡异漂亮，跟天外来客一个腔调。找到魔鬼的机身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什么意义也没有，空对空。48歼20再优秀，它对付不了数学不及格。一下没看住，阿 K 钻进了一个小院，木头门、土院墙、破例没贴白瓷砖。院里传出一阵惊呼，原来是狗把主家的黑猫追上了窗户，不敢下来了。我奔进屋去，拢住阿 K， 那猫还是不敢下来，胆战心惊地抓住纱窗朝下叫唤。主家是个十几岁的女孩，模样清秀，丹凤眼，梳条粗辫子，穿双红塑料拖鞋。她把鞋脱下来拍阿 K 脑袋，身子离得远远的，怕阿 K 咬她。小翠儿也在这家屋里，毕竟跟狗厮混熟了。小翠儿一边骂着阿 K 坏狗，一边把他扯到屋外，在一棵树上拴了。黑猫见狗走了，立即从窗户上窜下来，呲溜钻到柜子底下，再不出来了。我问小翠儿怎么在这儿啊，小翠儿说这是他舅爷家，他屋老太太的娘家。问姑娘是谁，说是表妹王樱桃。我说感情也姓王啊。小翠说可不，村里大部分都姓王呢。眼前两个鲜活水灵的姑娘让人看着甚是喜爱，樱桃和小翠儿两个在屋里缝鞋底儿，一人一只。鞋底儿有莲花和莲蓬的图案。我问给谁做的装莲鞋啊，小翠儿说是给老太太，老太太岁数大了，这些东西啊得提早准备着。樱桃说要赶着做呢。话说出口觉着不合适，脸通的红了，说并不是盼着老姑太太死，是我们要出门。我揪了揪樱桃的大辫子，问他们要到哪儿去。樱桃说他们在商量进北京打工的事儿，村口

这时候扛着长枪短炮就进来给花照相，蹲在梁顶上成宿成宿的不下来。这也是小翠儿爸要办农家乐的原因。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6: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7: 哎，王叔，跑步呢？
8: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9: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

0: 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0: 朋友们好，我是小丹。
2: 我是陈光。
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您欣赏陈梦溪的图书推荐，一部超乎文学之上的大书，和冯雪峰的杂文《简论市侩主义》。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改编的戏剧故事。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首先为您介绍陈梦溪撰写的图书推荐，一部超乎文学之上的大书。进入文学我欣赏。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冯雪峰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翻译等多方面都有着显著成就。冯雪峰1903年出生于浙江义乌的一个农民家庭。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组织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参加筹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世纪20年代初期，冯雪峰与师友在杭州西湖之滨成立湖畔诗社，共同出版诗集《湖畔》《春的歌集》，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白话诗集之一，也使雪峰赢得了湖畔诗人的声誉。
2: 此次出版的冯雪峰全集，在文学创作方面，全集收录冯雪峰的《湖畔》《真实之歌》等诗集四部，包括合著和集外诗歌30首，小说散文多篇。冯雪峰所写第一篇文学作品《到省议会旁听》收在集外诗歌中，全集收录《金玉言》《雪峰寓言300篇上卷》等寓言集四部，改编国外寓言故事集《百余经故事》《富翁造三层楼》，以及集外寓言和首次整理面世的寓言遗稿60多篇。冯雪峰平生最后的文学作品《锦鸡与麻雀》收在集外寓言之中。

0: 和市侩主义可以说是现在人类社会的阿米巴。市侩主义者是软体的，会变形的，善于钻营，无处不适合于它的生存。它有一个核心，包在软体黑面，这就是利己主义，也就是无处不与它有利。这核心是永远不会变，包在软滑的体子里，也永远碾不碎。核心也是软滑的，可是坚韧。
1: 市侩主义首先以聪明、灵活、敏感为必要。市侩主义者不仅心计灵活，并且眼光尖锐、准确，手段高妙、敏捷。凡有机，他是无不头上的；凡有利，他无不在先。然而一切都做得很恰当、圆滑、天衣无缝，一切看去都是当然的，没有话可说。但市侩主义又需以用力小而收获大为必要。市侩主义者心思是要挖的，可是力却不肯多用，因此他是属于吃得胖胖的一类里面。市侩主义于是能以用巧为特征，因此市侩主义者自然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所以又天然属于劳心者治人的一类。
0: 市侩主义者也绝非完全的害人或绝端的损人主义者，他只绝端的利己主义者罢了。他绝不做赤裸裸的谋财害命的事，他是要绝对利己的，然而要绝对的万无一失的。只要你慷慨一点，他也会适可而止吧。但是即使你明明知道太上当了，你也无可奈何，他绝不会留一个戏给你，还是要你过得去的。但市侩主义也绝非完全的欺骗主义，他还是不失为一种交换主义，不过总要拿进来的比拿出去的多一点。如果说是欺骗主义，也应该说是相互的、公开的欺骗主义，两方彼此心里都

0: 性强，观点深刻，语言犀利，所以他可以代替鲁迅起草一些重要的文章。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屈原还当众揭穿了南后贿赂张仪内外勾结的事实，南后勃然大怒，楚怀王尴尬难堪，下令将屈原抓到东皇太一庙关押。几个卫兵上前扯掉屈原的窃云冠，拔去长剑，屈原挣扎着高喊：大王，你始终不觉悟，楚国的江山社稷要断送在你的手里啊。屈原被挟持远去，但悲壮之声还历历可闻。婵娟跑来找先生，然后不怀好意地告诉他：你的先生疯了，跳水淹死了。婵娟看到屈原的衣物和长剑，信以为真，一面伤心痛哭，一面大骂南后残害忠良，罪孽深重，是比天狗还要无情的人。南后气急败坏，扬言要割掉婵娟的舌头。这时候钓鱼人挺身而出，当众戳穿了南后栽赃的事实真相，高声呼喊：不要错杀无辜。南后恼羞成怒，下令将婵娟和钓鱼人一起抓走。月光皎洁，清辉洒地，婵娟被囚禁在死牢里，衣冠狼藉，只有凌乱的花环仍戴在脖子上。紫兰和宋玉趁着夜色来到婵娟的囚牢前，花言巧语的威逼利诱婵娟，婵娟不为所动，一言不发。突然婵娟嚎啕痛哭，责骂道：你们这些没灵魂的东西，先生都死了，你们还在这儿假惺惺。有位守牢的卫士告诉婵娟，屈原并没有死，因为触怒了南后被囚禁在东皇太一庙里。婵娟听罢，心头顿觉宽慰，她决心效法先生，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绝不苟且偷生。紫兰和宋玉还纠缠不休，婵娟忍无可忍，破口大骂：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这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你们简直是衣冠禽兽。紫兰、宋玉自讨没趣，灰溜溜的溜走了。婵娟大义凛然、临死不屈的行动感动了卫士，卫士机警地制服了巡夜的更夫，带他出宫寻找屈原去了。深夜天气骤变，大风咆哮，雷电交加，暴雨倾盆，一个蒙面人鬼鬼祟祟地走来，他就是晋商。奉南后的旨意，他下密令给太仆

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顷刻之间，他脸色陡变，全身痉挛，忍着剧痛凝视屈原。先生，那酒有毒，可我真高兴我能够代替

痉挛，终于死在屈原的怀抱中。卫士义愤填膺，飞身闯入了内室，手起刀落，结果了正沾印的性命，从他身上搜出了一道密令。卫士气愤难平，放火烧庙，他将婵娟的遗体安放在神案上，

火光冲天，屈原高举写着橘颂的帛书。啊，婵娟，我的女儿，我的弟子，我的恩人呐、啊，你永远永远是光明的使者呀。说罢，将帛书抛去，覆盖在婵娟的身上。随后，卫士向屈原表示：“先生，你就叫我仆人吧。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需要你。这儿太危险了，不能久待。我是汉北人，假如先生愿意，

0: 您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部剧创作完成后很快被搬上舞台，成为鼓舞抗日军民的风行之作。不过或许正是因为时代感太强烈，那个时代一过，他再上舞台的机会就少了许多。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

0: 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

0: 药草本元素，不少的年轻顾客呢更是对此趋之若鹜。中药餐饮确实会更加的健康养生吗？食药物质的搭配都有哪些讲究？如何避免盲目跟风带来的风险隐患？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就邀请专家跟您说说中药餐饮切勿盲目跟风。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富中心之声，关注更多健康养老教育文化内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赵鑫。欢迎赵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列入了这个药食同源目录也好，或者说这个东西咱们就在家里边就能够翻得出来也好，那是不是就都能随便吃了呢？
1: 本身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是食物也好，它本身都有自己的一个性味归经，它是有各自的一个特异的一个属性的。那么既然有属性的话，它就有相生相克这么一说哈。我们的身体是否适合于食用这个药物或者是食用这个食物，那要看自己的一个体质的一个问题。适合的可能对于我们的养生保健、身体的健康会比较的有好处，那么正好跟你的体质不合适的话，吃的越多可能伤的越重。我们有一段时间吃那个固元膏或者吃阿胶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养人很保健，我们也有吃完了看到他身体诸多不舒服的啊。我们也会见到有一些吃黄芪吃党参吃完之后身体也觉得很不舒服的啊，这个都很多见。你像这种东西的话，他都觉得这是保健啊、补气的啊、养血的呀，都非常非常好的这种药物啊，但是

0: 如果把那个药给洗了之后它就湿了，
1: 晾晒干呀，
0: 还得再晾干，
1: 对，要不然它那个还是也现在的酒的度数不好说哈，有的时候确实要看你是用黄酒去泡这个药还是要去用。

0: 常常非常非常常吃一种食物，恨不得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见到。实际上它就对我们来说的话，它有清热解毒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有的时候的话，你这个体质很寒凉，它就不适合吃。那么这个像有一些的那种比如说咱家里头有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像干姜、肉桂、豆蔻这一类的食物调料类的东西的话，它基本上都是一个辛温类的，它互相之间就有可能会有一些佐治的一个作用，就也是属于一种相克相克，但是它实际上并不会说带来太多的一种，就像那个柿子和螃蟹这种严重的一些问题，严重一些问题。它除了相克以外的话，它有相生的内容啊。你看柿子和螃蟹不能同吃，但是我们吃螃蟹的时候一定会建议大家
1: 姜，
0: 一个是姜，一个是那个苏叶。

0: 我们经常会看到，哎，为什么我这个开出来的方子有的时候给我开
1: 15克，
0: 对，黄芪30克，当归只开了5克，那有的时候这个黄芪开15克，当归也开了15克，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1: 哦，你看用的这个材料是两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不同的方里面，或者是根据给您的需要的时候，它的那个剂量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去看啊，一个感冒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一个桂枝汤出来哈，给一个桂枝汤出来，我们看到就是桂枝、白芍、大枣、生姜、炙甘草，
1: 嗯
0: 啊，那我们哎有一次去看，他不是感冒，他胃不舒服，我开出来还是这5味药，那为什么作用是不相同呢？
1: 啊，
0: 是因为里面的它的桂枝和白芍的比例就不相同。
1: 哦，
0: 所以它带来了这个功能主治也不相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去看，要只说这个药物的一个性味归经，它也不能代表，
1: 也不准确，
0: 对，也不能代表它这个的全部，因为从来医生开药是开方，
1: 对，
0: 它不是只是开药。
1: 叫开方而不是开药，
0: 对，
1: 而那个方的话上面的药品种类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剂量不同的时候，它就是完全用于治疗不同的病了。
0: 是的，它的功效主治就完全不相同了，虽然是药品是一样的。
1: 哎呀，我以为有的时候，那你看就是方嘛，可能都差不多，我想的就是那我们成人的量，或者是不同人可能是根据他的这个身高体重哈，那个略有调整，但是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样。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也是特别的有说迷信，就是一方面补气血可以用它，另外一方面感冒发烧有可能你看到那个药的种类是一样的。
0: 对，我们经常会这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的方子，但是它的药和药之间的比例不相同，
1: 作用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不相同。
1: 好的，再看看这个网友哈，他说如果是医院里边开的食养的方子我敢用，毕竟嘛我人到了，我先看诊，医生会根据个体的身体状况来开，但是如果是市面上食物里面各种添加不分体质都一样的这种，他说我就觉得非常的不科学了，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个词儿大家都会说了哈。他说哪些体质的人在尝试当前流行的一些中药餐饮项目的时候，您觉得是特别要提醒一下的？
0: 实际上现在关键是看你这个体质偏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1: 程度
0: 哈。实际上我感觉就咱们现在能够拿出来作为这个养生餐饮去做的哈，绝大多数在于脾，在于这个走脾或者是走这个气不足血不足的这一方面，它可能会用的相对而言多一点，就是偏颇性必然不是那么的一个大嘛哈。但是有些的话，比如说我真的是存在有一些那个疾病基础的人在用这种食养的时候，就要相对而言更要小心，尤其是明确的在医院里头已经通过医生的这种诊治很明确的告知你的，不管目前是不是一个疾病状态之下的哪种体质引起的话，或者是哪种这种症候引起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

0: 丰盈的广阔天地。
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5: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6: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0: 我叫秦思源，我十来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

0: 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

0: 杨涛。
1: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7: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9: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0: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1: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7: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 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2: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3: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3: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一到两集。
3: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4: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3: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5: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3: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

0: 研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

0: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

0: 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

0: 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渔津、秀英港

0: 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忠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当好法治智囊团，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全国首个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试点落地北京，为具身机器人演绎划定安全试错空间。
1: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首次举办，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
0: 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1%。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启，48台优秀剧目将进京演出。
0: 温榆河公园开放14公里骑行绿道，免费免预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第四届市委法律顾问聘任仪式昨天举行，市委书记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把服务首都发展作为顾问工作的主线，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多到一线调查研究，不断增强履职能力，恪守职业道德，当好市委法治智囊团，团结带动全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聘任仪式上，王毅、高子成、张明凯、张守文、刘延岭受聘为市委法律顾问，丁晓东、万新、王丽等31人受聘为市委法律顾问团成员，顾问和顾问团成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尹力指出，在党政机关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把法律顾问制度坚持好、完善好，使各项事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尹力强调，北京法治资源总量庞大，法律服务体系完备，目前全市拥有各类法律服务机构10000多家，法律服务从业人员10万多人，专业化审判和涉外法治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集聚了全国顶尖法学师资力量。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把牢政治方向，推动依法决策，促进依法治市，维护公平正义。尹力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是取顾问专家意见建议，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举办，北京经开区昨天在大会现场为3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河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

0: 全国首个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这标志着全国首个针对具身机器人演出的沙盒审批模式在北京经开区正式落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台上机器人倾情演出，台下观众看得聚精会神。如果机器人动作幅度过大，或者观众靠得太近，因此伤人怎么办？机器人公开表演的节目内容由谁审核？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多参与到商业演出中，此类问题受到关注。首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朱德航介绍，
2: 之前我们在自然人的演员上是会有很完善的一套规章制度啊标准，但是对于机器人演出在现场管控、内容审查还有演出资质上面应该怎么做，我们其实企业是不太了解的。
1: 此次北京经开区为三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盒审批准入证明，同步上线全国首个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痛点问题。沙盒审批是指划定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允许与现行标准规范不一致、暂无明确规制依据的创新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在划定范围内开展合规试验的审批管理模式。朱德航表示，
2: 有了沙盒审批，我们可以在事前先建立一套制度，有现场的安全员，有更加完善流程规范，我们在这个沙盒中都是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及时可以获得反馈的。
1: 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局综合审批处负责人王冠群介绍，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要求机器人演出现场设置安全员，甚至是电子围栏来保护观众的安全。不仅如此，他还对未来机器人的演出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
3: 机器人只会简单挥一挥手，那达不到演出的要求。从歌曲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是要求它能独立的完成一首原创歌曲的二次开发。我不可能说我只是说会演出一个固定的曲目，而且我反反复复只演出这一个固定曲目。
1: 目前系统已经完成首批三家企业七台机器人、14名专职安全员接入，配套16套远程监控探头，可以同步支持16场演出现场实时监管。下一步，北京经开区将针对不同领域分类制定适配的审批监管规则，为具身机器人分梯度全场景落地提供持续稳定的制度供给。
4: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放合作主论坛上，北京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全发布《北京机遇》，也就是人机共融具身智能新社会建设构想，一幅从研发、制造、应用到安全治理的发展蓝图徐徐展开。北京亦庄将加快打造100款可实际落地的特色机器人产品，推动其在1000种细分领域实现应用，加快实现10万台套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量产，形成100万套关键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
0: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于本月18号到20号成功举办。作为首次设立的赛项，家庭场景赛模拟家政服务岗位的完整作业流程，几十个机器人战队置身真实的居家环境当中，在客厅、卧室等生活化空间开展实操比拼，演绎未来机器人家政服务新图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8月20号下午5点，天骄队机器人准时开始自己的比赛科目。在自主控制下，机器人行进到茶几旁，用机械手将牙刷、钱包等道具抓取，依次放到指定位置。之后他走进卧室，将床上的衣物叠放整齐并放进衣柜。
6: 有快递送达门外，请尽快取进屋内。
5: 听到快递送达提示音后，天骄机器人从卧室驶出，径直驶向门口收取快递，然后再放置于客厅的桌子上。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按照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30分钟内按顺序完成物品归置、收纳整理、日常清洁3大任务，同时还要响应随机出现的取快递语音指令，来检验机器人面向家庭场景的服务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项负责人吕涵希说，
7: 今年进行的这个家庭场景赛呢，是去年没有的。相较于其他的真实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的机器人对未来我们机器人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重要的深远意义的。
5: 赛事主裁判王浩介绍，3天下来共有20多支参赛队伍顺利完赛，不少机器人表现惊艳。
8: 比如说我们衣服的摆放、衣服的晾晒，机器人现在可以左右手交替穿过衣服领子拿住再套回来，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进步。而且我们现在衣服的摆放，叠衣服两只手相互交替压下来压上去，摆得非常平整，而且它会有一些细微的边角的向外拖拉拍平的一个过程，这个

0: 也在比赛中发现提升空间。天牛队队员鞠孝竹赛后说：“
1: 对，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希望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一些，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说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运动然后能更快，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它具备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安全性。”
0: 王浩也坦言，举办本次赛事本身也是为机器人研发机构和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为下一阶段的技术改进和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2: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机器人在操作流程的过程当中，它的速率是较低的，不能像我们自然人一样去很快的去操作一些东西。通过不同的比赛可以看到，每个参赛队的机器人各自的优点都比较突出，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把优点结合在一起，人形机器人的家政服务可能会更好。
3: 另据报道，2026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赛事期间将对速滑馆南路、速滑馆北路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公众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4: 据央视新闻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30多款文创产品将于明天赛事开幕当天同步启动线下发售，包括吉祥物至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赛事期间，观众可以前往国家速滑馆官方文创店现场选购，购票观众凭当日门票可享吉祥物吊卡50元立减优惠。
3: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据了解，大赛决赛将于11月下旬在丰台举办，创新采用开放赛加场景赛双轨赛制，设置企业组、高校组两大类别，覆盖12大产业领域，联合10家龙头企业发布产业一线。

0: 寒。
1: 新闻广播消息，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其中，三地生产领域动能向新，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北京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 10.2% 和 9.4%。三地高端制造表现活跃，其中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

0: 外资项目近600个，全都位居全市前三。全区深度推进文商旅体展融合，累计接待游客 143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3%。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截至6月底，已经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1: 新闻广播消息，上半年首都都市圈通勤圈持续互联互通，京津冀通勤定制快巴扩展到12条主线、58条支线，日均客运量超过1万人次。天津首条进京公交开通，截至6月10号累计运送3万人次。轨道交通22号线

0: 营、潮起大湾等作品既有历史厚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温度。参加本次汇演的基层院团剧目占比 32%， 首次推出舞台跨区域联合创排剧目。另外，汇演还推出低票价等文化惠民政策。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

0: 该事故由司机王某负主要责任，开门乘客及骑车人负次要责任。乘客开门杀导致骑车人死亡，为何司机承担主要责任？习文法官解释，
1: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可以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在本案当中呢，首先是这个驾驶员违反了在禁停路段停车，第二点是他对于这个停车的位置的选择是不准确的，他的车辆停的离路边太远了，这个1.5米的距离，一方面是妨碍了这个行人通行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行人通行的时候可能会被门撞到的这个高度的风险的概率。
0: 8月19号，朝阳法院对此案当庭宣判。
1: 法院认为啊，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立体停车楼项目日前投入使用，新增446个停车位，夜间及非就诊高峰时段可以向周边小区居民开放，盘活大约150个潮汐车位。
4: 入夏以来，北京一些居民家里飞进不速之客蝙蝠，医生提醒，蝙蝠是狂犬病毒重要的自然存储宿主，公众如果不慎被蝙蝠咬伤抓伤，无论伤口是否见血，应当立即冲洗伤口，尽快前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就诊。
3: 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昨天开幕，活动融合精品展示、文化科普、科技互动与特色市集，将持续到9月6号。本届文化节打造四个金鱼主题展区，汇聚虎头、蝶尾、蓝兽等十大品系80多种、1800多尾优质金鱼。
4: 市文旅局昨天介绍，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到20号在京举行。本届音乐节以精华协奏为主题，将汇聚32个国家的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12场高水准演出，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和跨界演绎。
3: 作为沪深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昨天迎来上市第二个交易日，继前一交易日大涨 460.34% 之后，昨天大跌 18.7%， 换手率接近 41.98%。 市场分析机构认为，由于新股没有涨跌幅限制，阶段波动风险较高，投资者不要盲目炒。

0: 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

0: 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偏南风，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65到11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多项交通工程迎新进展，设高速立交改造及城区道路建设。通州区新就业群体关怀服务形成完备体系。全国美院毕业作品展与儿童艺术节同期亮相，宋庄青年艺术与少儿美育交相辉映。本周末副中心活动精彩纷呈，四驱车赛开心麻花轮番登场。今年前7个月，北京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8%，高端制造撑起上扬曲线。本市布局建设10个改革创新试验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近日，城市副中心多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新进展，通燕高速北关立交改造项目获批，将新建两条定向匝道，全长约 2.1 公里。改造完成后，将大幅压缩运河商务区往返中心城区的通行时间。九棵树街道两条城市道路获批，其中九棵树中路全长约 1.1 公里，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双向六车道。云景北街全长约518米，按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台湖镇日新路道路工程已取得初步设计概算批复，计划今年九月开工建设，全长约 1.1 公里。这批交通配套工程建成后，将持续完善副中心全域路网体系，疏通区域交通堵点断点，便利市民日常跨区通勤，同时为运河商务区、台湖演艺小镇等重点功能区产业发展筑牢交通保障根基。

0: 务场景，涵盖驿站休息、法律援助、医疗服务、技能培训等十大类别，实现了大型商圈、交通枢纽和重点社区的全覆盖。其中，友好课堂开设家政、短视频创作等46门特色课程，累计培训从业者1700多人次；法治小屋提供线上法律咨询4200余次。
1: 近日，第15届环球自然日全国总决选在上海大学落幕。通州区陆河中学余家坞校区学生张浩宇、任晨曦凭借科创作品《时光不语，度量有度：人类计时工具的创新之旅》荣获全国2等奖。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上海宜昌双城联动模式，来自全国16个地区的415支队伍同台竞技。作为首次参赛的队伍，两名学生凭借扎实的科研成果直接跳过复赛晋级全国总决选。展台由学生自主构思手工搭建，以深邃星空为视觉基调，陈列日冕、镂刻、摆钟等手工模型，完整呈现人类计时技术的发展演变。备赛期间，两人分工协作，查阅史料，推敲展板，打磨模型细节。决赛答辩环节，面对评委提问，思路清晰，应答沉稳，获得评委肯定。参赛学生表示，这次经历让自己开阔了眼界，感受到科学探究的乐趣。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1: 这个夏天，通州区宋庄镇迎来艺术热潮，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连续第二年在宋庄举办，汇聚全国14所顶级美院毕业作品。第3届中国宋庄儿童艺术节以原力觉醒为主题同步启幕，为市民提供从青年艺术到儿童美育的多元文化体验。请听本台记者袁浩的报道。
3: 宋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易良奇介绍，宋庄的艺术发展经历了自发聚集、规范培育、高质量跃升3个阶段，如今已集聚数千名艺术从业者、69家艺术场馆、12座博物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民营美术馆最集中的艺术集聚区。
4: 宋庄位于城市副中心，整个城市副中心现在文旅活动非常活跃，
5: 对，
4: 常年有大量的游客人群到副中心来聚集，所以宋庄它有条件来承接这些人群的游客的外溢效应。第二个还是宋庄它本身就有非常丰厚的艺术基底，这里面依托美术馆群每年就举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千余场，这里面在举办活动有一套成熟的这个体系和服务保障机制。还有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这里面在通过举办活动，在服务人才和产业落地方面有很好的一个转化的机制。我们这里面有专门的艺术区党委来专门服务艺术家啊，还推行了万名艺术家集聚工程，包括这个配套青年艺术家的卓越的培育计划和驻留计划，同时给艺术家在职称评定、子女入学还有医疗方面都做好这个服务。
3: 本届千里之行展览采用院校推荐与社会公开征集双渠道，合计展出344件艺术作品和70篇理论文章，门类覆盖中国画、油画、雕塑、装置、影像、数字艺术等全部主流美术门类。中央美术学院千里之行策展团队成员贾俊栋介绍，
6: 入选青年艺术家培育计划的青年艺术家，他在宋庄可以获得很多维度的成长支持，首先就是驻留的硬件保障，优秀的参展者在入选到驻留项目之后可以获得免费的独立工作室、生活空间以及创作资助，保障他潜心创作。其次，学术资源，在宋庄我们有专家导师的专业指导，有专业的学术见面会，同时我们打造了一个驻地中的研究这种过程性的展览，给各位艺术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搭建艺术共同体，完成从这个学生到独立创作者的身份转变。
3: 北京宋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东飞介绍，今年儿童艺术节增设了 AIGC 创作、绘本、舞蹈等科技艺术融合板块，公益单元原理云端展出了青海三江源、内蒙古及北京孤独症儿童的作品。
5: 第一点，我们增加了大量的科技元素，结合当下

AI 时代的到来，其实现在参加儿童艺术展的这些孩子们是未来 AI 时代的主力，对，所以我们认为从现在这个时代，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很多孩子都开始接触 AI， 开始接触这种前沿的科技，通过艺术跟科技的结合，其实能够看到。

中心推出多场文体活动。明天8月22号，四区公园揭幕挑战赛将在北投绿星模型运动小镇开赛，现场还有其他模型车赛道供体验。运河有戏户外展演今天到23号在8个点位带来13场演出，无需门票。亚马孙雨林视听交响联合音乐会及伦敦西区原

习统后天在万象汇举办运河好声音专场，这个周末副中心好戏连台等你来打卡。暑期以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创新讲解形式，将文保展示与日常讲解相结合，推出特色讲解快闪。在江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现场，讲解员侯芬拿出根据文献资料复原的战国时期所绣纹样织物，让观众近距离对比展柜中青铜人物杖手的衣着细节。随后文物修复师邢翠娟在现场展示腰肌纺织，坐在瑜伽垫上将卷布轴系于腰间，双脚蹬住另一根卷经轴，手握分经棍挑起经线，穿过纬线逐步形成平纹结构，直观展示了西汉纺织场面铸备器上的劳作场景。首都博物馆保护部表示，此前文保展示活动已常态化，但受场地和场次限制受众有限，此次将专业知识引入展厅的创新快闪形式，经过两三个月的考据打磨，让更多观众有机会接触文保成果，观众反响强烈，后续活动还将不定期举行。初秋时节，通州区路易街道苏陀北村的花海迎来了设施上新，长颈鹿雕像、云朵滑梯、纯白小屋、天蓝色贩卖车点缀在花浪之间，新增无动力儿童乐园，配备爬网、滑梯、秋千等设施，同时铺设了天幕休息区和观景地台，方便游客赏花休憩。花海旁配套建设了足球场，市民赏花后即可运动。今年路易街道共打造了 59.8 公顷多巴胺花海，北京五中西侧、上路园东南侧等点位同样配套了足球场、沙滩排球场等运动设施。今天19:30，苏陀北花海球场将放映公益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免费向居民开放。明天16:00还将举办亲子运动会，现场即可报名参与。路易街道花海正以全新设施和丰富活动，为市民提供赏花休闲和运动娱乐一体化的秋日体验。今天永乐店大吉夜市2期留香纹像将正式开放，在夜市1期的基础上新增文创小物、手作好礼、生活百货等品类，同步扩容美食区域，增加麻辣小龙虾、麻辣串、炙子烤肉等特色小吃。儿童游乐区完成升级，配备沙坑、戏水池、充气城堡、攀岩墙、蹦蹦床以及魔网项目都可以免费体验。今天17:00到19:00，夜市将开设义诊点位，提供号脉问诊、二血压度体验以及血压血糖检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同日还举办小丑游巡游活动，夜市同步开启开学季文具嗨购节和跳蚤市场，为惠民公益项目，不收取场地费。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夜市2期开业前3天

工业机器人增长 70.5%， 风力发电机组增长 28.7%， 新能源汽车增长 16.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32.9%， 集成电路制造业在存储芯片需求带动下增长一倍。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在集成电路、医药制造等项目的带动下增长 43.1%， 设备购置投资增长 25.6%。 目前北京机器人产业营收收入从2023年的15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85%， 整机企业超30家。北京正从后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以创新为驱动的新兴动能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强有力支撑，高端制造引领的阶段性特征日益凸显。北京市教委近日介绍，在首批五个试验区试点基础上，东城区、房山区、昌平区、延庆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第二批大中小学思政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全市重点布局的试验

0: 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郑勇带来2026年八月双十佳好书，推介《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阅读指导举要》《冰与人类文明》等佳作，和听众一同共享阅读乐趣。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袁彪主任医师重新解读动脉硬化，科普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的干预方式，聊聊血管能否实现逆龄，介绍专病门诊的诊疗服务。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高考规划专家祝云天做客，带来高三全年备考规划，拆解各个阶段核心任务，针对不同水平学生分享差异化复习方法，指导真题运用、错题梳理与心态调节，助力新高三家庭科学备考。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

0: 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7: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9: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9: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的运河之上呢，继续带大家了解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那么这个展览背后的那些历史故事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带大家踏雨林秘境，寻玛雅失落荣光。玛雅文明作为美洲大陆三大古文明之一，起源较早，扎根中美洲腹地。古玛雅人深耕农耕，推演星象，创制数理，雕琢艺术，留下诸多独树一帜的文明创造，在世人心中充满神秘色彩。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明，中美洲得天独厚的自然沃土滋养绵延2000年。